0: 掉出来一枚铜钱。张乖牙急忙上前责问，
1: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藏在头巾里？
0: 小丽态度傲慢地说，
2: 不就是一枚铜钱吗？从哪里来的重要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0: 张乖牙看到小丽不讲道理的样子，又吃惊又恼怒，马上让人把小丽抓起来审问。小丽心中不服气，大声嚷嚷道，
2: 我就是管这个仓库的，我只是顺手拿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
0: 张乖牙听了生气地说，
1: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你一天投一枚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枚铜钱，天天用绳子锯木头，木头也会断，水珠天天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的。如果朝廷和官府中都是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早晚又毁在你这样的人的手里。
0: 小丽仍然不服气地说，
2: 就算是这样，你不过是发现我偷了一文钱，一文钱又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
0: 张乖牙看到小丽犯了错还执迷不悟的样子，十分生气。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乖牙当堂下令将小丽斩首。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常用来比喻做事只要有恒心，什么样的难事也能办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0: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9: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1: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9: 朋友们安慰他说，
1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9: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1: 我的礼服被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9: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11: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9: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11: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9: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

0: 重，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吃冰淇淋的金丝猴。爸爸妈妈去看望外婆了，金丝猴球球可高兴了，因为这下他可以打开冰箱吃个够了。球球来到厨房，打开冰箱一看，哇，西瓜、橙汁、冰淇淋，全都是球球最爱吃的。
6: 真是太棒了，这些好吃的全是我一个人的了。
5: 球球高兴地叫起来。接着，球球搬出一个大西瓜，把西瓜切成了好几块，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球球边吃边说，
6: 又冰又甜，真是太好吃了。
5: 不一会儿，大西瓜就被吃光了。吃完西瓜，球球又吃了满满一桶的冰淇淋。球球拍拍肚子，别提有多满足了。球球心想，
6: 要是再喝杯橙汁，那就更棒了。
5: 于是他又打开了冰箱，把一瓶橙汁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球球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头便睡起了大觉。睡着睡着，球球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很疼，捂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这时候，爸爸妈妈刚好回来了，他们看到球球难受的样子，妈妈连忙带他去了狮子医生的诊所。狮子医生问球球，
7: 今天都吃了什么？
5: 球球说，
6: 吃了冰箱里的西瓜、橙汁，还有一大桶冰淇淋。
5: 狮子医生严肃地对球球说，
7: 你吃凉的吃得太多了，肚子怎么会不疼呢？
5: 狮子医生拿出了药箱，说道，
7: 给你开点药，拿回去吃，很快就会不疼了。记住，以后不能再吃这么冰凉的东西了。
5: 球球小声地说，
6: 我可不可以不吃药？药太

0: 普浪。
1: 妈妈摸了摸球球的头说，
2: 不吃药怎么能快快地好起来呢？以后不要吃那么多冰激凌了。
1: 球球点了点头。过了几天，球球到好朋友果果家玩，果果拿出冰果汁给球球喝，球球喝完了一杯，果果又递给他一杯，球球连忙摇摇头，
0: 不喝了，狮子医生说凉的东西吃太多肚子会疼的，我们还是少喝点冰的吧。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最好不要直接吃，水果、果汁等食物最好拿出来晾一会儿，等到不那么凉了再吃，因为吃太多冰凉的东西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病、肠炎等疾病。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1: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0: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1: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0: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1: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0: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0: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0: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2: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1: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 加油选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1: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2: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2: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1: 欢迎。

0: 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1: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2: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7: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8: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6: 奶奶笑着回答说：
7: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8: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6: 妈妈接话了：
9: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8: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9: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是一个九，数完一九呢数二九，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九九，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0: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酒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0: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2: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3: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2: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4: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2: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
4: 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5: 咱们唱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4: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6: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0: 里德莫斯落单。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他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1: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他想吃一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2: 计划什么？
1: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2: 他真的盖了吗？
1: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2: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1: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2: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3: 我也是。
1: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0: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1: 你们想要尝尝吗？
2: 好的，谢谢。
3: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1: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0: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1: 你喜欢吗？
2: 喜欢。
1: 你呢，阿曼达？
2: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0: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1: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3: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0: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1: 糖果里德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2: 可是我吃出来了。
3: 我也是。
1: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2: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0: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3: 谁是卡尔？
0: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1: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3: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1: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3: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
2: 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1: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0: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

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哥俩好面包店》。在森林王国里，小灰熊和小狐狸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门对门开了两家面包店，他俩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生意特别好。可是小狐狸却打起了小算盘，
8: 如果客人只来我店里买面包，那我不就能赚更多的钱了吗？
7: 于是他决定要破坏小灰

0: 灰熊的生意。第二天一早，小灰熊像往常一样在店门口迎客，可是大家都绕开了他的店。小灰熊感到特别奇怪，小松鼠轻声告诉他，
1: 昨晚森林王国里都传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还添加了大量的调味剂，吃了对身体不好。听说这些都是小狐狸说的。
0: 小灰熊气愤地说，
2: 不可能，小狐狸是我铁哥们，他不会陷害我的。
0: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灰熊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差了，而小狐狸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好，每天的面包都能早早的卖完。由于生意太好，小狐狸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在顾客来之前把食物做好。时间长了，小狐狸每天都特别疲惫。这天，小狐狸实在是太累了，竟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一睁开眼，他大惊失色，烤箱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梦乡中的小灰熊被惊醒了，他抓起灭火器，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又急又怕的小狐狸看见小灰熊来帮忙，感动得泪都流出来了。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并肩作战，终于将大火扑灭了。小狐狸看着小灰熊帮助自己灭火，又想想自己干的事情，小狐狸后悔极了。他向小灰熊道歉，
3: 对不起小灰熊，我当初不应该在森林里散布谣言，说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我错了。
0: 善良的小灰熊原谅了他。在小灰熊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小狐狸的面包店很快就被修好了。为了纪念失而复得的友谊，两家面包店合二为一，还取了一个新名字，哥俩好面包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

0: 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5: 呀，他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4: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6: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4: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5: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4: 后鱼摸了摸头说：
6: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4: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7: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4: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6: 呵呵，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4: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7: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4: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

0: 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3: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3: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3: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3: 哦，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1: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0: 稻草人不解地问，
3: 翡翠城在什么地？

0: 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1: 多罗西说：“
2: 你也不清楚吗？”“
0: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2: 唉，
1: 多罗西不由得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0: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1: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0: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2: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0: 谢谢你。”
1: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2: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1: 稻草人回答道：“
0: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1: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2: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1: 稻草人说：“
0: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1: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之后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5: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儿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6: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1: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6: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呀。”
1: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7: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6: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7: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1: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堡。“
6: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堡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6: 明明，别收拾了，
8: 快跟我

0: 火下一趟。
1: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0: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2: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1: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0: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1: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3: 你这小鬼哪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1: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0: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2: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0: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2: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1: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3: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1: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3: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2: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3: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1: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0: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3: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纪太大了。
2: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1: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3: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2: 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3: 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二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1: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二的对话。
4: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二啊，这外面还下着雨，不如再留一日吧。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5: 唉，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4: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

0: 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1: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爷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儿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1: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承你吉言。
2: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3: 彤彤，元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4: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地祝福元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儿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5: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竹五经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住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8: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2: 爷爷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2: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1: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西。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西就会跑到村庄里

0: 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蜥。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1: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蜥这个大怪兽。
2: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1: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0: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蜥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蜥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蜥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蜥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2: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1: 爷爷，那现在怪兽蜥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2: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1: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2: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2: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1: 来了来了，
2: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1: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吓走蜥的小英雄。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

0: 问了同样的问题。
1: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2: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1: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2: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1: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2: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1: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6: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5: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1: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5: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7: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5: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它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蜡烛的温度。冬天到了，外面冰天雪地，冷极了。阿凡提和几个朋友打赌，
7: 我能够在野外过上一夜，而且绝对不会被冻死。
8: 如果你真能做到，我们就给你两枚金币，怎么样？
6: 朋友们以为阿凡提是在吹牛，便随口承诺。
7: 一言为定，你们就准备好金币，等着我吧。
6: 阿凡提自信地说道。当天晚上，他就回家拿上一本书和一根蜡烛去野外了。第二天，朋友们还没有起床，阿凡提就来敲门了。
7: 现在你们该实现自己的诺言了，拿金币来吧。
6: 阿凡提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一边哆哆嗦嗦地说，
8: 你敢保证没有用任何取暖的东西吗？
6: 一个朋友看着阿凡提吃惊地问，
7: 当然没有。
6: 阿凡提得意地说，
9: 难道你连一根蜡烛也没点吗？
6: 另一个朋友不相信地问，
7: 我点蜡烛了，但我是用它来看书的。
6: 阿凡提解释说，

0: 可是蜡烛不仅可以用来照明，它还有热度，可以用来取暖，这样不能算你赢。
1: 那个朋友认为自己说的很有道理，阿凡提什么也没有说，就转身离开了。几天后，阿凡提请着几个朋友到家里吃饭，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把饭菜端上来。大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走进厨房看了看。这一看，他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阿凡提居然在锅下放了一根蜡烛，正在用它烧饭呢。
2: 阿凡提，蜡烛怎么能做熟饭呢？
1: 朋友们取笑道。
3: 是你们告诉我蜡烛有温度，我才这么做的。可是为什么几个小时过去了，饭菜就是不熟呢？
1: 阿凡提假装不经意地说。朋友们这才知道阿凡提的真正用意，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2: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11: 刘彦昌对他说：
13: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11: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

0: 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1: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水中增氧小能手。小熊猫聪聪放学回家，在学校门口的小摊上买了几条金鱼回来。熊猫妈妈看见聪聪买了金鱼，急忙拿出鱼缸倒上水，让聪聪把金鱼放到里面，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过了一会儿，熊猫妈妈抓了一把湿淋淋的水草走过来，把水草放进了鱼缸里。聪聪好奇地问：
4: 妈妈，为什么要在鱼缸里放水草呢？
3: 熊猫妈妈笑着说：
5: 水草不仅能装饰

0: 鱼缸，让鱼缸变得更好看，还能保护你的金鱼呢。
1: 聪聪不是很明白，就站在鱼缸旁边欣赏着自己心爱的金鱼，可看了好一会儿都不见金鱼吃里面的水草，水草反而影响金鱼自由自在地游泳。他想起自己买回来的鱼食，就用手抓了一把撒在水面上，金鱼们一摆尾巴冲到水面争着吃鱼食。聪聪心里想到，这水草既然不能让金鱼吃饱，又妨碍金鱼游泳，还是把它们清理出去吧。于是他就把水草全捞了起来扔了出去。这个季节正是盛夏，天气非常炎热，聪聪玩了一会儿就去睡觉了。他一觉醒来，发现鱼缸里的金鱼全浮在水面上，嘴巴一张一合的。
2: 他们一定是肚子饿了。
1: 聪聪连忙拿出一些鱼食撒进鱼缸。这次金鱼们对鱼食不感兴趣了，还是一个劲儿地张着嘴巴，看起来非常奇怪。聪聪喊来了妈妈，妈妈看到鱼缸里的水草全都不见了，急忙问道：
0: 哎，我放进去的水草呢？
1: 聪聪指了指门外说：
2: 在那儿呢。
1: 熊猫妈妈赶紧过去捡起水草放回了鱼缸。她对聪聪说：
0: 金鱼们浮在水面是因为水中的氧气不够了，这水草可是制造水中氧气的小能手呢，有了它们，金鱼才有足够的氧气呼吸。
1: 聪聪这才明白了，原来水草是水中的增氧机呀。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放在鱼缸里的水草不光好看，还能吸收水里的有害物质，并且为鱼儿提供充足的氧气。夏天，鱼儿需要更多的氧气，有了水草为它们提供更充足的氧气，鱼儿才不会缺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7: 好啊，您说吧。
6: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 它的翅膀是宝蓝色

0: 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1: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0: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它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它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它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1: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0: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2: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0: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2: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1: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2: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1: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2: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0: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2: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2: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基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6: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7: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基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3: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5: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8: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5: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6: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她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8: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6: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8: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5: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加尼诺在家里陪玛利亚玩。玩了一会儿，加尼诺感觉有些无聊，他对玛利亚说，
8: 妈妈他们还要很久才回家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9: 好啊，
8: 做这个游戏。

0: 去之前，我得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1: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0: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2: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0: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2: 那好吧。
1: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0: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1: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3: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她假装昏倒了。
3: 是吗？那她在哪儿昏倒的？
0: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1: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他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他的主人，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1: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吉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5: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1: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6: 哦不，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他肯定要生一场病呢。
4: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1: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0: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啊，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1: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4: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0: 不开，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1: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0: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1: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3: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1: 加尼诺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3: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5: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4: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6: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4: 肖勇有些害怕了，
7: 我没有钱。
6: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7: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4: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6: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4: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7: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4: 张健更得意地说，
6: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4: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吾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惕，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

0: 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1: 害怕吃药的小老鼠。从前有只小老鼠，它最恨生病，最恨吃药。每当它生病的时候，就咬紧牙，不让妈妈往它嘴巴里灌药。有一天，小老鼠到小刺猬家做客。小刺猬躺在床上，口里含着一根小玻璃管子。小老鼠说：“小刺猬，你怎么了？”小刺猬的妈妈说：“小老鼠，你别跟小刺猬说话，它生病了。”小老鼠觉得很奇怪，它想，生病了，嘴巴咬根玻璃管子就可以了，这比吃药好多了。谁知回到家里，小老鼠也生病了，它发着烧，头痛得厉害。小老鼠从抽屉里找出一根小玻璃管子，把它含在嘴里。妈妈问它怎么了，它说：“我生病了，不过妈妈，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嘴里含根玻璃管子就可以了，小刺猬就是这样的。”妈妈一听笑了，她说：“傻孩子，那不是玻璃管子，那是一根玻璃体温表。”妈妈出门，她也买了一只体温表。妈妈把玻璃体温表放到小老鼠的嘴里，含了一会儿，妈妈抽出体温表一看，哎呦，你的体温很高，得吃药。小老鼠把牙咬得紧紧的，使劲摇头，它不肯吃药。妈妈把体温表送到小老鼠跟前说：“小老鼠，你瞧瞧，你的体温有多高啊。”小老鼠看了一下体温表上的数字，40摄氏度。妈妈找来一本医药书，打开来读给小老鼠听。发烧发到40摄氏度很危险，如不打针吃药就会抽筋，脑子也会被烧坏的。妈妈说：“孩子，你想抽筋吗？你想烧坏脑子，做个小傻瓜老鼠吗？”这一次，小老鼠乖乖地张开嘴，吃下了味道很不好的药水，因为它不想把自己烧成个小傻瓜。小老鼠想病快点好，它要去找小刺猬玩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大山下住着三个好朋友，狐狸、乌龟和小蚂蚁。有一天，三个好朋友发现了一堆玉米种子，他们将这些玉米种子用袋子装了起来，决定将它们种在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狐狸、乌龟和小蚂蚁合力抬着玉米种子，来到了山脚下一块肥沃的田地，开始忙碌起来。翻地、播种、浇水，他们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呢。播种啦，乌龟

0: 和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玉米种子撒在田地里。可狐狸到田地里就嚷着肚子疼，借着这个理由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过了些日子，嫩嫩的玉米苗冒了出来，该除草了。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来到了田地里，乌龟和小蚂蚁依然认认真真地干活。狐狸拔了这儿杂草后，趁乌龟和小蚂蚁不注意，又偷偷睡了一觉。收获的季节到了，玉米杆上结满了玉米。这时，狐狸打起了坏主意，他提议来一场跑步比赛，谁赢了，这些玉米就归谁。乌龟和小蚂蚁互相看了看，答应了狐狸的要求。比赛开始了，狐狸拼命地跑呀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他转过身来，看见乌龟还在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爬。狐狸开心极了，冲着乌龟大声地说，
1: 你太慢了，这些玉米是我的了。
0: 这时，小蚂蚁的声音从狐狸的身后传来，
2: 喂，我早就到了。
0: 原来啊，在狐狸开始跑之前，小蚂蚁就藏到了它的尾巴毛里。等狐狸跑到了终点，小蚂蚁轻轻一跳，就跑到了狐狸的前面了。狐狸输了比赛，灰溜溜地走了。小蚂蚁和乌龟把玉米全部运回了家，这些玉米够他们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呢。狐狸不劳而获的想法最终落空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

0: 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抓进监狱。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然后他躺在旁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树上结出了好几千个金币，他用那些金币买了一个美丽的宫殿，在宫殿里放满了美酒、糖果、蛋糕、杏仁饼，还有奶酪夹心饼干。睡梦中的匹诺曹开心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匹诺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一咕噜地爬起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根本没有树，更没有金币。他跑到种下金币的土地旁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只胖胖的鹦鹉，鹦鹉正在埋头梳理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匹诺曹生气地说：
11: 你在笑什么？
12: 我笑是因为我在梳理羽毛，把自己的嘎吱窝弄痒了。
0: 匹诺曹没有说话，他走到水沟那里，用鞋子打来一点水，重新浇在盖着金币的那片土地上。这时他又听见了笑声，这一次的笑声更大了。
11: 没教养的鹦鹉，你到底在笑什么？
12: 我笑你是傻瓜呀，什么糊涂话你都相信。

0: 什么？
1: 可怜的匹诺曹，你竟然相信重金币这种蠢话。如果想要挣钱，就必须有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头脑才行。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好吧，那我再说得更明白一些。昨天晚上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狐狸和猫来到这块地里，挖走了金币，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了。现在想追上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2: 听到鹦鹉的话，匹诺曹愣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他发疯似的跑过去，用手指挖开泥土，他不停地挖，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金币。匹诺曹气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上当了。他回到傻瓜城里，到法庭找法官告状。法官是一只大猩猩，他的年纪很大，胡子花白，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奇怪的是，这副眼镜并没有玻璃镜片。匹诺曹向法官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上当受骗的经历，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官听得十分认真。等匹诺曹讲完了，法官拿起一个铃铛摇了一下，很快法庭上出现了两条狗，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法官指着匹诺曹对两条狗说，
3: 这个人连重金币这种事情都相信，结果上了当，金币都被别人偷走了，真是太愚蠢了，把他抓起来，马上送到监牢里去。
2: 匹诺曹呆住了，他想提出抗议，可是狗警察直接堵住了他的嘴，把他关了起来。匹诺曹在牢里待了整整四个月。有一天早上，傻瓜城里非常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大放焰火。原来是傻瓜城里的皇帝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庆祝，皇帝下令放掉监狱里的所有盗贼。匹诺曹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对狱卒说，
0: 请放我出去吧。
2: 狱卒抓了抓脑袋，对匹诺曹说，
4: 不能放你出去，因为你不是盗贼。
0: 其实我也是一个贼。
4: 既然如此，那你完全有理由出狱。
2: 说完，狱卒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对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他打开牢门，让匹诺曹离开了。小朋友，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四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

0: 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

0: 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1: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2: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0: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3: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2: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他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布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2: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

0: 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1: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0: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1: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2: 萌萌，你哭什么呀？”
0: 萌萌擦着眼睛说：“
1: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2: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0: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1: 啊，好大的湖呀！”
0: 可他马上又问：“
1: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0: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3: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0: 皮皮苦着脸说：“
4: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0: 牛大叔说：“
3: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0: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3: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0: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3: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0: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

0: 到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1: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0: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2: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0: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的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3: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2: 咦，是谁呀？
3: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2: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0: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3: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2: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0: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3: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0: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2: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啄木鸟和红枫树的故事。森林里住着一只啄木鸟，它每天飞来飞去，辛勤地帮助树木啄食着虫子。有一棵红枫树，树干又粗又壮，枫叶火一般的红，是树林里最漂亮的树。微风吹起来的时候，枫叶哗啦哗啦地响，好像唱起了美妙的歌。为此，这棵红枫树骄傲不已。当啄木鸟停留在它身上捉虫子的时候，嘟嘟嘟的声音打断了它的歌声，它非常生气。
7: 啄木鸟，你走开，离我远一点，不要影响我唱歌。
6: 啄木鸟听了红枫树的话，飞走了。没多久，红枫树的叶子不像从前那样红了，失去了

0: 日的光泽。啄木鸟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发现它的身躯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原来啄木鸟走后，虫子每天啃食着红枫树的树干，红枫树的叶子因为缺乏营养而干枯，色彩也不再绚丽了。红枫树对啄木鸟说，
1: 啄木鸟，我错了，以前不应该对你那种态度，请你原谅我吧。
2: 没关系，我会像以前一样为你服务的。
0: 啄木鸟说着就飞到红枫树上，帮红枫树捉住了一条条肥胖的虫子。在啄木鸟的帮助下，红枫树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又能像以前一样唱歌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啄木鸟一样，对待别人一定要宽容，要原谅别人的错误，给别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只有互相宽容，互相体谅，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关系融洽。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

0: 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你骗人！
0: 啊，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1: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0: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0: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1: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1: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0: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0: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1: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1: 我哪一步做错了？
0: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0: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0: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

0: 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1: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2: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1: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0: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1: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白兔和小黑狗的故事。小白兔和小黑狗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去哪儿都不分开。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好朋友突然吵开了。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愿意让步。小白兔掐着腰，生气地指着小黑狗说：“
6: 看看你浑身黑漆漆的，像煤炭一样，难看死了。”
0: 小黑狗也不甘示弱，大声地回道：“
7: 你以为你长得有多好看呀？看你的眼睛红得像胡萝卜一样。”
0: 两人都气鼓鼓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小白兔和小黑狗都气哄哄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兔妈妈到小白兔的房间喊他起床。一进门，兔妈妈就愣住了。小白兔怎么变成小黑兔了？兔妈妈着急地喊道：“
8: 乖宝贝，快醒醒，你怎么变成黑兔子啦？”
0: 小白兔急忙睁开眼睛，跑到镜子前一照，呀，怎么全身雪白的绒毛变得黑漆漆的了，和小黑狗的颜色一模一样。小白兔抱着兔妈妈，呜呜地哭了起来。“
6: 妈妈，怎么办？我不想变成小黑兔。”
0: 兔妈妈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8: 宝贝，别着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小白兔一边哭一边说：“
6: 昨天我和小黑狗吵架，我说它全身黑漆漆的，很难看。”
0: 兔妈妈说：“
8: 你这样笑话别人是不对的，每个人的外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取笑别人。你要去找到小黑狗，给他道歉。”
0: 小白兔刚一出门，就看到了小黑狗正在朝着自己家走来。可是当他仔细一看，就被惊呆了。小黑狗的眼睛怎么

0: 是红红的，和自己的眼睛的颜色一样。小黑狗看见小白兔，也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小白兔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小黑狗的手说：
1: 请你原谅我吧，我昨天不该那样说你的，我错了。
0: 小黑狗也连忙回答：
2: 我也是昨天不该说你的眼睛像胡萝卜的，你也要原谅我。
1: 那么我们以后再也不取笑对方了，好吗？
2: 好的，一言为定。
0: 他们的话刚说完，一阵旋风吹了过来，吹得他俩急忙闭上眼睛。等他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小白兔的毛又恢复到雪白雪白的颜色了，而小黑狗的眼睛也重新变回了黑色，黑的像是黑葡萄似的。两个小伙伴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两个的感情又更近了一步，变得更加要好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

0: 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6: 我不赖皮。
7: 哇，巧虎，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超市买东西了。那么当钟里的小鸟跳出来叫的时候，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了。
8: 好的，妈妈，我们来拉钩吧。

0: 哟。
1: 巧虎，现在是我们应该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了。
0: 不嘛不嘛，我还要看。
1: 巧虎，你刚才跟妈妈拉过钩了，还记得我们约好什么啦？
0: 小鸟跳出来叫了，我们就要关电视出门。
1: 对呀，刚才小鸟已经跳出来叫了，我们走吧。
0: 可是电视节目很好看。
1: 巧虎，拉过钩钩以后就不能赖皮了，小朋友说话要算数呢。
0: 嗯，那好吧，电视机，拜拜，我们出去喽。

0: 想要蜡笔。
1: 好的，那么乔虎，我们今天就只买一盒蜡笔，不买其他玩具哦。

0: 机器人，真想要啊！我都要买嘛！
1: 喂。

0: 鬼，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只买粘纸的吗？
1: 不嘛不嘛，
2: 遵守约定不赖皮。
3: 巧虎，蜡笔已经拿好了吗？
2: 嗯，妈妈，我喜欢这个玩具机器人，可是刚才我们拉过勾勾，只买蜡笔。妈妈，下一次我可以买机器人吗？
3: 巧虎真乖。那么妈妈答应你，下次我们来买机器人好不好？
2: 好。嗯，机器人先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嗯，
1: 妈妈，今天只买粘纸，不买小汽车了。
0: 微微真乖呀。

0: 小虎啊，今天真乖，能够遵守约定，不赖皮哟。
1: 小朋友，你也要记得遵守约定，不赖皮哟。拜拜。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5: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4: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6: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7: 从来没有。
6: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4: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7: 不，我见都没见过。
6: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7: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5: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6: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5: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6: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5: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6: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5: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6: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5: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6: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5: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4: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7: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6: 你想看看吗？
7: 特别想。
6: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4: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7: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6: 我想

0: 啊，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1: 没错，我在餐桌上。
2: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贾海龟问道，
0: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0: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3: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1: 鳕鱼是擦靴子的？
3: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2: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3: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3: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2: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2: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2: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2: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2: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0: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2: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2: 假海龟插嘴说道，
0: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2: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0: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2: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1: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她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她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1: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2: 我要上大学。
0: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0: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

0: 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1: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0: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2: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0: 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3: 哎呦，
0: 大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1: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0: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4: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0: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1: 我知道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10: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9: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11: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9: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10: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11: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9: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10: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9: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10: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11: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10: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14: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 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6: 爸爸妈妈，
7: 妈妈爸爸。
15: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

0: 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龟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1: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0: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1: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0: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2: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0: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1: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0: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3: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龟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一家人来到了铁龟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1: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2: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龟山里拿的。
0: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龟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3: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3: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龟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理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2: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2: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1: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0: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0: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1: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0: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2: Whoa!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

0: 了。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9: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5: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2: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9: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9: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9: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2: 有鱼上钩了。
1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9: 笑笑真棒啊。
1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2: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5: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9: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

0: 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彭姓篇。彭姓起源于颛顼帝，传说颛顼帝继位之后，他的玄孙中有一个人叫坚坑，坚坑被颛顼帝分到了彭地，建立了彭国，他的子孙以国为姓，称为彭氏一族。提到彭这个姓氏，就要说一说彭德怀大将军了。彭德怀是我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他带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这里有一个彭德怀元帅的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给彭德怀泡了一杯茶，彭德怀端起来一看，发现杯子里的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
3: 这茶叶是哪里来的？
2: 警卫员回答道，
4: 是管理科送来的，让您招待客人用的。
2: 彭德怀一听就发了脾气，他大声批评警卫员，
3: 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这不是占公家的便宜吗？
2: 警卫员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就笑着解释说，
4: 彭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您也太计较了吧，反正茶叶放着也是放着。
3: 事情不大，但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2: 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所有的人都对彭德怀将军肃然起敬。
0: Five words.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

0: 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12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12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12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12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12生肖是12地支分别和12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12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12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12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8: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7: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 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8: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7: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5: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7: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9: 僧人们回来了。
7: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9: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7: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5: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7: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着火了！
1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8: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1880年，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他1岁多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使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海伦·凯勒只能生活在没有光明和声音的世界里。如果换成别人，恐怕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但海伦·凯勒没有，他毫不灰心，依然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海伦·凯勒5岁的时候，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安妮·沙利文小姐。沙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他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海伦·凯勒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盲文。从此，海伦·凯勒爱上了读书，读了很多文学名著，还把许多内心感受写出来与老师交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海伦·凯勒完成了很多课程，最后考上了哈佛大学。海伦·凯勒还学会了法语、德语、俄语等5门外语。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海伦·凯勒有86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夸奖。海伦·凯勒的故事震撼了世界，激励着很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海伦·凯勒曾说过，
13: 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18: 小朋友们，你们看，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两次出错的蜻蜓。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有一次，蜜蜂想在草地上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昆虫朋友赴宴。在宴会当天，来了很多昆虫，有带着大刀的螳螂，有穿着花衣裳的瓢虫。蜜蜂拜托他的好朋友蜻蜓负责接待工作。这天一大早，蜻蜓就赶了过来。他站在草地的入口处，认真热情地做着接待工作。这时，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硬壳虫爬了过来。它的身子很长，脑袋很小，身上有一副坚硬的盔甲。蜻蜓把硬壳虫拦了下来，他说：
19: 等一下， 你没有翅膀，

0: 昆虫不能进去。
1: 硬壳虫晃了晃脑袋，对蜻蜓说，
2: 谁说没有翅膀就不是昆虫了？我的的确确是昆虫呀。
1: 硬壳虫坚持说自己是昆虫，蜻蜓却不放他进去，他们俩就在门口吵了起来。门口的动静越来越大，蜜蜂听到了，飞了过来。他问蜻蜓，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啊，它没有翅膀，根本不是昆虫，却一定要进去赴宴。
1: 蜻蜓气呼呼地向蜜蜂告状，谁知蜜蜂听完大笑起来，
3: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它就是昆虫啊，它叫步行虫，它们的祖先是有翅膀的，可是后来因为不常用翅膀，只靠脚在地上爬行，所以翅膀就退化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真是太抱歉了。
2: 算了，没事儿，谁让我的长相比较特殊呢？
1: 说完，步行虫一摇一摆地进入了草地，蜻蜓在后面羞得脸都红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只蜘蛛，蜻蜓心想，
4: 蜘蛛也没有翅膀，那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算了，我还是不拦了，也许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昆虫。
1: 想到这儿，他跟蜘蛛打了个招呼，就请蜘蛛进草地了。可是不一会儿，蜘蛛就被蜜蜂请了出来。蜻蜓又被蜜蜂批评了一通，蜜蜂说，
3: 哎，你又弄错了，蜘蛛并不是昆虫，你都弄错两次了，真拿你没办法。
1: 听了蜜蜂的话，可怜的蜻蜓羞愧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4: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多学多问，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昆虫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带翅膀的，也有不带翅膀的。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学多问，可别弄错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5: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5: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 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4: 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5: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4: 晚安，夏洛。
5: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4: 晚安了，夏洛。
5: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刺猬找朋友的故事。幼儿园放假了，小刺猬每天待在家里，无聊极了。这天，小刺猬想起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决定出门去找朋友玩。刚出门没多久，小刺猬就看见花盆里趴着一个圆滚滚、浑身长满尖刺的东西。他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小伙伴，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12: 嘿，小朋友，咱们两个一起玩好吗？
5: 对方回答道：
4: 当然可以了，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蹦蹦跳跳的到处跑，只能待在花盆里，哪儿也去不了。
5: 小刺猬听到这样的回答，觉得非常有趣。
12: 我们都是刺猬，为什么你哪儿也去不了呢？
5: 没想到听了小刺猬的话之后，对方居然生气了。
4: 我是仙人球，是植物大家庭的一员，才不是刺猬呢。
5: 小刺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说道：
12: 哦，对，你确实和我长得不一样，可是别的植物都有笔直的枝干，还有茂盛的叶子，你怎么什么也没有，还和我们一样长了满身的刺？
5: 仙人球回答说：
4: 我们圆圆的身体就是枝干，身上长的刺就是叶子。
12: 这是为什么呢？
5: 仙人球高兴地回答：
4: 我们仙人球的老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沙漠里，那里常年缺水，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水分，慢慢的，我们的枝干就变得越来越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样就能饱含水分，就算是遇到了很久很久都不下雨的天气，我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12: 哦，我知道了，你们饱满的枝干是为了储存水分，那么叶子变成尖尖的刺，肯定就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了，对不对？
4: 对的对的，你可真聪明。
12: 谢谢你，仙人球，让我学到了新知识。
5: 说完，小刺猬就向仙人球告别，高兴地回家去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
1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

0: 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死灰复燃。韩安国是西汉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他原先在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手下当差，梁孝王很器重他，后来由于受到某件事的牵连，韩安国被送进监狱等待最后的判决。狱中有一个叫田甲的看守，认为韩安国失去了权势，就经常侮辱他。韩安国十分气愤，生气地说道：
9: 你不要以为我这辈子就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你把我看成熄灭了火焰的灰烬，难道暂时熄了火的灰烬就没有可能再燃烧起来吗？
8: 田甲嘿嘿一笑，无耻地说道：
10: 嘿嘿，如果死灰复燃，我就撒泡尿浇灭它。
8: 韩安国气得说不出话来。不久，韩安国入狱的事引起了太后的关注。原来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之间有矛盾，韩安国曾出面调解，帮助他们和好。太后因此觉得韩安国很有能力，亲自下令让梁王重新启用韩安国。韩安国出狱后得到了梁王的重用，看守田甲怕韩安国报复，连夜逃走了。韩安国听说田甲逃走的消息，故意对外说：
9: 田甲如果不赶快回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8: 田甲听说后只好回来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讽刺地说道：
9: 我现在出狱了，重新做了官，死灰复燃，你可以撒尿了。
8: 田甲吓得脸都变色了，连连磕头求饶：
10: 大人，以前都是我的错，你就放过我吧。
8: 韩安国没有再和田甲计较，非常宽容地放过了他，田甲很感激。成语死灰复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失去势力的人重新得势，现在多用来比喻已经消失了的事物，恶势力又重新出现或活动起来，多用来形容坏人坏事坏思想重新冒头。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花园狩猎的故事。有一天，苏菲公主开心地对妈妈说：
12: 我要出去狩猎了，我要去寻找凶猛的野兽。
8: 说完，苏菲从爸爸那里借来了双筒望远镜和水壶。
12: 好了，我要去花园里了。
8: 苏菲一边说，一边和妈妈挥手告别，向王宫的花园走去。
12: 首先，我要去草丛里探险。
8: 苏菲嘀咕着，开始在草丛里匍匐前进。突然，她看到了一条很长的橙色尾巴。

0: 我发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
1: 苏菲喊道。其实那只是一只猫。接着苏菲躺在深深的草丛里，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
0: 啊，我看见了一只大乌龟，
1: 苏菲说道。其实那只是一只路过的蜗牛。苏菲还发现了一条长长的粉色的蛇和一只黄色的鸟。过了一会儿，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沙声。
0: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1: 苏菲正想着，两双大脚出现在她的面前。苏菲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爸爸笑着说道，
2: 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饼干和柠檬汁。
0: 太棒了！
1: 苏菲欢呼起来，她喜欢在花园里狩猎，更喜欢爸爸妈妈带来的饼干和柠檬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他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3: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喝水的小老虎。一天中午，小老虎和小狐狸在池塘边玩耍，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晒得他们满头大汗的。小老虎擦了擦

0: 好。
1: 啊，太热了，真渴呀。
2: 是呀，是呀。
3: 小狐狸舔了舔嘴唇说。这时，小老虎指着池塘说：“
1: 哎，这儿有水，我们喝一点吧。”
3: 说完，他就想去喝池塘里的水。突然，小老虎的手被人打开了，水全洒了。小老虎生气地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小狮子。小狮子大声地说：“
4: 这水很脏，不能喝。”
3: 小老虎急忙说：“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清澈，怎么会脏呢？我现在好渴好渴，我就要喝。”
3: 说完，他又伸手去捧水，小狮子连忙拉住他说：“
4: 你们去我家喝吧。”“
1: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3: 很快，三个小伙伴就来到了小狮子的家里。小狮子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爷爷，爷爷慢慢地走进厨房，端出了几杯五颜六色的果汁，说道：“
5: 我做的果汁既解渴又好喝，快点过来喝吧。”
3: 小老虎和小狐狸连忙端起了果汁，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小老虎喝完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1: 谢谢您，爷爷。”
3: 爷爷笑着说：“
5: 哈哈，下次渴了就到爷爷这里来，爷爷给你们做果汁，不要喝池塘里的水了。”
3: 小老虎好奇地问：“
1: 为什么呢？”
3: 小狮子说：“
4: 我以前喝过，拉了好几天肚子呢，可难受了。”
3: 爷爷笑着说：“
5: 池塘里的水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菌，喝下去会生病的。”
3: 小老虎庆幸地说：“
1: 哎呀，我差点就喝进去了，真是多亏了你呀，小狮子，谢谢你。”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河边小溪里的水是不可以喝的，因为这种水很不干净，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这些细菌会导致我们生病，甚至会让肠道生出寄生虫来。另外，自来水管里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饮用的，一定要烧开后再喝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0: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1: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3: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1: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0: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1: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左左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0: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1: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3: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1: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0: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1: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2: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1: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2: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1: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2: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1: 汤姆着急地说，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1: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2: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1: 汤姆高兴坏了，
3: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1: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3: 游泳课马上开始。
1: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3: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8: 真香。
7: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8: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39天了吧？
9: 对，现在已经进入39天了。俗话说啊，冷在39。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39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8: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9: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

0: 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1: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2: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0: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一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2: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4: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户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3: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2: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她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她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4: 进来吧。
2: 走进房子，她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个动物问道：
4: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2: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5: 我们同意。
2: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4: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2: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5: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2: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她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4: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2: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4: 哦，你不配睡在这里。
2: 说完就把她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6: 啊，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2: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3: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她就能找到我了。
2: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3: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2: 妻子不同意，说道：
6: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2: 樵夫安慰她说：
3: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它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2: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
6: 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他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他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7: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6: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7: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6: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的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的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她早安。
8: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7: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6: 她答道，
7: 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6: 说着，她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9: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6: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7: 我愿意。
6: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她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甜与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13: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14: 小的。
12: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14: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12: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13: 你喜欢吃吗？
14: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13: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14: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13: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14: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13: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14: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12: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洛丽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洛丽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3: 这是什么？
13: 这是芬尼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12: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13: 你喜欢吃吗？
9: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13: 忧郁什么？
9: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13: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尼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9: 原来是这样。
12: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13: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12: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9: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13: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9: 我觉得你应该向她道歉。
13: 为什么？
9: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她难过的话，我想她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13: 我可不这样认为。
9: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13: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9: 你指的是什么事？
13: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9: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13: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9: 哎，当时他只有5岁。
13: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9: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12: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13: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12: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剪剪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8: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9: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7: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8: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7: 乞丐却说，
9: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7: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9: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7: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10: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7: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10: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7: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8: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7: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10: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7: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8: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7: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4: 孙悟空迷路。
5: 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6: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5: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6: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5: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7: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8864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5: 八戒摇摇头说，
6: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5: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他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10: 灯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9: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11: 当然可以呀，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9: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10: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0: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1: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0: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2: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0: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1: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0: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2: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0: 灯泡海鞘说，
1: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0: 白鳞鱼恍然大悟，
2: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0: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

0: 稻草人解释道：
1: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0: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1: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0: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2: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0: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1: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地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0: 多罗西问：
2: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0: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1: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0: 多罗西点头说道：
2: 我希望能够这样。
1: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1: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2: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1: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

0: 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古宝，你带我来这山里做什么呀？
4: 哪里是我带你来的，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呀。
3: 嘿嘿，那我想跟着你出来玩啊。哎呀，不说这些，古宝，这是哪里呀？
4: 哎，你呀就会玩，这里是庐山，现在这个季节庐山正是漂亮的时候呢。
3: 什么？原来这里是庐山啊。我之前和爸爸妈妈也来过庐山，可是那时候是假期，人山人海的，一点儿也不漂亮。
4: 那是，这里可是唐代的庐山，还没有进行过旅游开发呢。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时空节点呀，应该还能遇见那个人呢。
0: 说到这里，古宝狡黠地笑了一下，可是彤彤哪里会注意到呢？他被眼前庐山的美景彻底迷住了。云雾缭绕的山间，直冲入云的山巅，还有对面山上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的瀑布，这一切真是美极了。彤彤东看看西瞧瞧，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这时彤彤突然发现远处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指着那个人对古宝说道：
3: 古宝快看，那边那里有个人跟我们一样在欣赏风景呢。
0: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这个男人柳眉凤眼，英气勃发，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则轻轻扶着脸上的胡须，面含笑意，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对面的山峰。再看这个男人的衣着，一袭白衣，头戴黑冠，衣领和袖口均是青蓝色的，腰间佩剑，背后还挂着一个酒葫芦。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男人站在庐山的云雾中，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人一样。彤彤看呆了，他轻轻地戳了戳古宝，低声说道：
3: 古宝，你说我们不会是遇到仙人了吧？我之前玩过的游戏里，仙人就是这副模样的。
0: 彤彤的话把古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4: 你呀就是游戏玩多了，不过这个男人确实可以被称作仙人，但是啊，他既不是酒仙，也不是剑仙，而是彻头彻尾的诗仙。
3: 诗仙？古宝，你是说这个人就是诗仙李白？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4: 当然是游山玩水了，不过这个时间节点他应该是刚做完《望庐山瀑布》这首诗。
0: 古宝的话震惊了彤彤，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男人，惊讶极了。要知道，李白是一个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诗人，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 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诗人呢。而且，在童童的心里，李白可是传奇的偶像一般的存在呢。这么传奇的人就站在离自己咫尺的距离，童童哪能按耐得住呢？只见他飞快地向李白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道：
3: 李白先生，李白先生！
0: 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李白从面前醉人的山水景色中收回了目光，扭头向童童看去。不过，李白到底还是唐朝人，他看着穿着现代服饰的童童，心里不禁纳闷了：
1: 这深山老林中，怎么会有穿着如此怪异的孩童？而且这孩子看来与我虽未谋面，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怪哉怪哉，莫非他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不成？
0: 李白正想着，童童却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3: 李白先生，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1: 哦，孩子，你别着急，先把气理顺。你说终于见到我了，看来你很早之前就在寻找我。孩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吗？若是如此，请原谅李白没有第一时间向你行礼之过。
0: 李白的询问让童童哑口无言。童童想了又想，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他决定向李白说出实话。
3: 李白先生，我不是山神童子，但是我要说我是穿越时空从未来来到这里的，你相信吗？
1: 未来穿越时空？哈哈哈哈，你这孩子衣着奇怪，言语更加古怪。不过穿越时空这件事儿真的可以吗？你既然说是从未来来的，那你就说说你对我了解多少吧。
3: 你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1: 停停停，后世称我为诗仙？哈哈哈哈，诗仙不错，我李白竟会被冠上仙的名号。孩子，还有呢？
3: 还有，你刚刚在这里做了首诗，叫做《望庐山瀑布》，诗句是这样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确实是我刚刚做出的诗啊。看来你是从未来来的，这件事儿我不信也不行了。
3: 李白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孩子，你问吧。
3: 望庐山瀑布这首诗你是在说什么？尤其是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这面前根本就没有香炉啊。
0: 童童的话让李白开心地笑了起来。
1: 谁说没有的？孩子，你抬头看看，看到对面的山峰了吗？
3: 看到了。 哦，我知道了，那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就是 那香炉峰上倾泻下来的

0: 像是从3000尺的高处直冲下来的，就像是天上的银河从极高的天上坠落山崖间一样。
1: 嗯，不错不错，孩子，你可真是聪颖机灵啊，有你这样的孩子，看来我朝未来可期呀。孩子，我问你，在未来我的大唐依然繁盛吗？
0: 在未来唐朝已经覆灭了。
1: 这样。
0: 可是虽然唐朝覆灭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是一直延续的，在未来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呢。
1: 好，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延续，我一个小小唐朝被时代更替又何足挂齿。哈哈哈，只要国家强盛，不受外族欺辱。好啊，愿我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
0: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梳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宵中。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5: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4: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6: 妈妈，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4: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7: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4: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6: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7: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6: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4: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6: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4: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1: 乖明明，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1: 这是你的压岁钱，
8: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4: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6: 爷爷爷爷。

0: 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1: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2: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1: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0: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2: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穗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穗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1: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0: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on a bus. Oh!
1: Oh!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

0: 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1: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0: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2: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0: 奶油罐同样说：
3: 对啊对啊，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0: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1: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0: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4: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0: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2: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4: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0: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3: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8: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7: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3: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7: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0: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3: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0: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7: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8: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7: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 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

0: 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1: 加油，快往前爬呀，
2: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0: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吝啬鬼的诚意。阿凡提有一个十分小气的朋友，这个朋友每次见到阿凡提都会怪他说，
3: 阿凡提，你这家伙实在太不够朋友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到我家坐坐，就算只喝杯水吃点饭也好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2: 一天，阿凡提闲着没事儿，突然想起了这个朋友，就决定去他家走走，看看这个小气鬼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请自己去做客。于是他就骑着毛驴出发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阿凡提来到了小气鬼家门外。小气鬼透过窗户看到阿凡提来了，立刻转过头小声对妻子说，
3: 亲爱的，阿凡提已经到咱家门口了，请他吃顿饭可是要花掉不少钱呢，快赶紧出去告诉他我不在家。
2: 阿凡提还没进院子里，小气鬼的妻子已经匆匆忙忙迎出来了，拦住了他。
4: 哎呀，您是阿凡提吧？实在不好意思，您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正好赶上孩子他父亲不在家。
2: 阿凡提看了看窗户上伸出来的脑袋，哭笑不得地说，
5: 是吗？那实在是太可惜了，麻烦您转告您丈夫，以后出门可千万记得带上脑袋，不要再把脑袋落在窗台上了。
2: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气鬼家。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3: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0: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5: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0: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

0: 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松鼠老师上课》。很久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所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去学校里上课。这一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小动物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当当当，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戴着眼镜，快

0: 步走进教室，他对学生们说：
1: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大家住在大森林里，应该了解这里的气候。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这样一来，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气象资料。
0: 松鼠老师刚说到这儿，坐在最后一排的小猴子举起手来，他对松鼠老师说：
2: 老师，现在的气候我们都很清楚，可是100年前咱们这儿的气候是温暖还是寒冷，干旱还是潮湿呢？
1: 这个问题不错，那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上来。松鼠老师笑着对学生们说：
1: 答案就在树林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松鼠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树林里，他指着一个圆圆的、很粗壮的老树桩，对学生们说：
1: 同学们，你们知道树桩上一个套一个的圆圈代表什么吗？
0: 小动物们都摇了摇头。
1: 这叫年轮，这些树每长一岁，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画一个圈。现在我们只要数一数有几个圈，就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0: 大家争先恐后地围着大树桩，认真地数起来。小猴子第一个数完，他对松鼠老师说：
2: 老师，一共有99个圆圈。
1: 好，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是不是发现有的年轮长得宽一些，有的窄一些？其实年轮长得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是温暖多雨的，而在温度比较低的年份，年轮就长得比较窄。所以呀，我们通过观察年轮，就能了解这里的气候变化。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轮可以显示树木的年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年轮的宽和窄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特点。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13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8: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7: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8: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7: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

0: 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1: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0: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2: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1: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1: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1: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1: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2: 当然愿意。
1: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2: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2: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4: 山上有几处

0: 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1: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2: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1: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2: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1: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13: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14: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1: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15: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14: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15: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14: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

0: 踢球。
1: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2: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1: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0: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1: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0: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1: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基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基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2: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1: 加尼诺和卡塔利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基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利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0: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2: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0: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2: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1: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基尼亚和卡塔利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基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基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基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2: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1: 接着维基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2: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1: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基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2: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1: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基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基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2: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0: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2: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1: 说完，维基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基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

0: 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
0: 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7: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0: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8: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0: 当地的居民也劝她，
9: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0: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她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她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它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它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它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 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

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丽海公园最近新修了一个金鱼池，完工那天，旧鱼池里的金鱼全都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居，只剩下了两条非常非常难看的小鱼。其中的一条小鱼嘴巴大得出奇，几乎占了它大半个身子，另外一条小金鱼呢，它的尾巴小得可怜，甚至不能靠它增大浮力浮出水面，所以那些金鱼呀就叫它们大嘴巴和小尾巴。自从那些漂亮的金鱼离开以后，它们俩呀难过了好多天呢，而且再也没有人给它们喂东西吃了，大嘴巴和小尾巴又饿又伤心，但是相同的命运却让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也是挺有乐趣的。有一天下起了大暴雨，外面的气压低，水里的

0: 氧气又太少，大嘴巴和小尾巴已经半天没吃饭了，它们饿得直发昏，有气无力地浮在水里。金鱼大嘴巴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它便一头钻到了烂泥里。它也不管是什么东西，张口就吃，不小心把一个杏核卡在了嗓子眼里。它呀，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疼得哇哇直叫。小金鱼小尾巴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它围着大嘴巴游来游去，可就是想不出好主意来。忽然，它看了看自己的小尾巴和它的伙伴的大嘴巴，马上有了主意了。它呀，让大嘴巴张开嘴，自己游了进去。哎，费了半天的劲儿，终于把那个杏核给咬了出来。大嘴巴和小尾巴高兴地拥抱在一起，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更加亲密，就像亲兄弟一样了。雨过天晴，鱼池里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增加了很多的雨水，池塘里呀，竟然生出了许多的鱼草。这回他们俩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每天呢，他们吃得饱饱的，经常在池塘里玩乐打闹，过得可快活呢。可是慢慢的，小尾巴有了心事，因为它是一条小尾巴的小金鱼，所以想游上水面很费劲儿。可是总是待在池塘的底下又感觉太闷了。有一天，他对金鱼大嘴巴说，
1: 大嘴巴哥哥，我想到水面上去看看。
2: 好啊，来，我帮助你。
0: 说着，大嘴巴就让小尾巴跳到自己的背上，他一使劲儿便到了水面上了。呵，公园里可真热闹，那五颜六色的游人的衣裳，那绿茸茸的柳条和香喷喷的野花，哎呀，小尾巴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他开心的只想蹦。打那以后，大嘴巴每天都要驮着小尾巴到水面上转一圈。有一天，他们俩被一个在水边玩耍的孩子发现了，他惊奇地大叫起来，
1: 妈妈，快来看呐，有两条金鱼，一条驮着另一条，真有意思。
0: 大嘴巴一听也很得意，他竟然驮着小尾巴在水里翻了两个筋斗，乐得孩子和大人们直鼓掌。这一下子可吸引来了好多的游人，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赞叹着，都说这两条小金鱼配合得太好了。从此，这个旧金鱼池前面又热闹起来了，每天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这使绿海公园的名声啊又大振了。这个就是小金鱼、大嘴巴和小尾巴的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10: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9: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

0: 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1: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0: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2: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0: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1: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0: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3: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0: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1: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呢。
0: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4: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0: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1: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

0: 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1: 哎，我真是活该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0: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一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这条蛇自己走开，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1: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0: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1: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0: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0: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7: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6: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7: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6: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8: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6: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9: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6: 老三说，
10: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6: 大癞蛤蟆听完说，
9: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6: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7: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6: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7: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6: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8: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6: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0: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6: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7: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6: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

0: 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三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7: 嘿，在看风景呢。
6: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7: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6: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8: 前面有风景吗？
6: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7: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8: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7: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8: 看不见了。
7: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6: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7: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6: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8: 为什么？
7: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6: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7: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6: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8: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7: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 你好好活着吧，你还

0: 还小呢。
1: 条纹猫笑了起来。
2: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0: 花骨？什么花骨？
2: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1: 黑猫心想，
0: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1: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2: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1: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2: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0: 我教你。
1: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地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2: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1: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0: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谷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1: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0: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2: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1: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3: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9: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10: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13: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

0: 就赶快去买醋吧。
1: 那好吧。
2: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1: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1: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3: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2: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3: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1: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2: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3: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2: 小黑熊恍然大悟，
1: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2: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猫的故事。猫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猫宝宝，这三只小猫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猫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猫老大、猫老二和猫小妹。最小的猫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猫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猫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猫老大的碗里。猫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猫小妹。就这样，猫老大和猫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猫小妹越来越瘦，猫老大却越来越胖。
8: Oh no！
7: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猫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猫妈妈问医生，
9: 为什么猫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是生病呢？
7: 医生看了看，对猫妈妈说，
10: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7: 猫老大和猫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猫老大和猫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猫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自私的小野驴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驴并不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和其他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上。它们成群结队地觅食嬉戏，每天生活得很开心。有一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群刚刚长大的小野驴跑出去觅食。它们结伴来到湖边，这时一只小野驴脱离了队伍，独自寻找目标去了。不一会儿，它发现了一片草原，高兴坏了。他自言自语道，
11: 这草可真肥呀，肯定很美味，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8: 可是他转瞬一想，
11: 要是我把这事儿告诉我的同伴了，他们都来了，青草很快就会被吃光，我不如独自来享用，这些美味的青草可供我吃很长时间呢。
8: 从那以后，小野驴总是找各种理由避开大家，独自跑到这片草地上吃草。有一天，一个猎人来到这片草地，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吃草的小野驴。猎人正想找个帮手帮自己干活，于是他就把小野驴活捉了回去，每天逼着小野驴干活。小野驴白天要下地做农活，晚上还得拉磨。小野驴心里十分后悔，
11: 哼，要是我叫上同伴一起去吃草，我就不会被人捉住了。
8: 每当想到这里，他都会后悔的大声嘶叫，
11: 真后悔呀，真后悔呀。
8: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小野驴，最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小朋友们，我们经常说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的人有可能会吃大亏，自私的人时时刻刻都在谋算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别人，虽然他们可以暂时获得小利益，但是最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很大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

0: 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1: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2: 看我的青蛙！
0: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1: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0: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3: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2: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0: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3: 我们去荡秋千吧。
0: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2: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0: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3: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3: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2: 挠一挠。
3: 该我了，你下来。
0: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3: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3: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但随着一声

0: 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2: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3: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黑兔戴耳环》。森林里有一只小黑兔，它在整片森林里是出了名的漂亮。它全身的皮毛又黑又亮，还有一对红红的眼珠，像两颗红宝石一样。再加上一对长长的大耳朵，谁见了都喜欢。小黑兔也深知自己的漂亮，但是它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的美丽有些单调。想来想去，小黑兔忽然决定，
11: 我要进城去买一双亮闪闪的红宝石耳环戴上，选择和自己眼睛一样红彤彤的颜色，搭配起来肯定很漂亮。
10: 说买就买，小黑兔

0: 立刻进城，买了一对大耳环。耳环上镶着大块的红宝石，又闪亮又华丽。戴上之后，她立刻觉得自己更加美丽了。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得意极了。这时候，小黑兔看见了路过的小山羊，立刻把头伸出去，问道：
1: 小山羊，我买了一对漂亮的耳环，你看我戴上之后是不是更美啦？
0: 小山羊回答道：
2: 嗯，美倒是挺美，可是……
0: 小黑兔一听，立马打断了小山羊的话：
1: 美就对了，我就要做世界上最美的小兔子。
0: 说完，小黑兔就转身，快乐地回家去了。路上，小黑兔又遇见了他的小伙伴大红马。他问大红马：
1: 看我的新耳环，漂亮吗？
0: 大红马回答：
3: 漂亮是漂亮，可是……
0: 小黑兔又打断了大红马的话，骄傲地说道：
1: 没有什么可是，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黑兔。
0: 小黑兔继续欢快地往家里跑着，可是跑着跑着，那副沉甸甸的耳环把它的长耳朵压下来了，耳朵贴在身上又热又闷，难受极了。小黑兔又回头找自己的小伙伴小山羊和大红马，看到小黑兔被热得满头大汗，赶快把那对大耳环摘了下来。这下小黑兔的两只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它舒适地感叹：
1: 真凉快。
0: 大红马对小黑兔说：
3: 你的耳朵除了能听声音以外，还能在夏天竖起来散热，冬天贴在身上取暖，用处可大了呢，以后千万不要在耳朵上乱戴装饰了。
0: 从此以后，小黑兔再也没有因为追求漂亮而在身上装饰不必要的东西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我会帮忙做家务。
12: 超人真神奇！
13: 小虎，
12: 啊，是超人！
14: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3: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2: 我试试。

0: 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家务助手超人来了。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巧虎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3: 摆盘子的是雕。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0: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2: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0: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2: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0: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2: 怪兽小声说道，
3: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0: 这也太蠢了吧。
2: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4: 全体肃静。
2: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5: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2: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0: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1: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2: 现在判决吧。
1: 白兔急忙插嘴道，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2: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1: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0: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1: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3: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2: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3: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1: 三月兔纠正道，
4: 是15号。
1: 睡鼠连忙说道，
5: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1: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3: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2: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3: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1: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2: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1: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她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她本想快点逃走，可是她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5: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6: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5: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6: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5: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1: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7: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1: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2: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1: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3: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2: 茶会发光？
3: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2: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3: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1: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4: 我可没说过。
3: 你说过？
4: 我才没有说过呢。
2: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3: 好的，睡鼠说过。
1: 风帽匠边说边

0: 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匠接着说，
1: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2: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1: 我给忘了。
2: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匠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1: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2: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匠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2: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

0: 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1: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0: 吉德回答：
2: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0: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1: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0: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百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种果树》。狐狸先生的家有一片大大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桃子、苹果、梨等各种各样的果树。狐狸先生每天都勤快地施肥、松土、捉虫，每一棵果树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果子也都结得满满的。狐狸先生每天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7: 到了秋天，果园肯定大丰收，保准能卖不少钱呢。
6: 一天，狐狸先生正在自己的果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两只小猴子从果园的围墙上跳了进来。狐狸先生立刻大声地吆喝他们：
7: 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
6: 两只小猴子被狐狸先生的这一声吆喝给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回答道：
8: 我们实在是太口渴了，见到这边的果园里长满了多汁的桃子，就忍不住过来了。狐狸先生，你能给我们两个桃子解解渴吗？
6: 狐狸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
7: 那可不行，我所有的果子都是要留到秋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你们一个也不能动。
6: 听了狐狸先生的回答，两只小猴子只好失望地回去了。过了几天，又有两只小猪来到果园，他们想摘几只梨，尝尝又香甜又多汁的滋味。可是，狐狸先生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经过了多次不速之客闯入的经历，狐狸先生心想：
7: 我的果子生长得这么好，肯定还会有不少坏家伙都打着偷吃果子的主意，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6: 于是，他在果园的围墙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画了苹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图案，每个水果上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警告大家不要来摘果子。从那以后，果园里再也没有小动物到访了，狐狸先生得意极了。不久，果园里所有的水果都成熟了，狐狸先生摘下了一大筐桃子和葡萄，把它们挑到集市上卖。可是，大半天过去了，根本没人来买他的果子。狐狸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小猴子兄弟俩走了过来，狐狸先生连忙拦住他们：
7: 小猴子，你们不是喜欢吃桃子吗？买几个吧，又脆又甜，可好吃了呢。

0: 小猴子兄弟一起摇了摇头，对狐狸先生说：
1: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小气的狐狸先生。
0: 听了小猴子的话，狐狸先生后悔极了自己之前的举动，只好灰溜溜地把自己所有的水果又搬回去了。小朋友们，大家可不能学狐狸先生一样吝啬哦，我们要学会分享，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会变得开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0: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9: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0: 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1: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老鹰听了一想，
2: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1: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3: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1: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4: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1: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5: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叼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叼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1: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4: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13: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5: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13: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4: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13: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5: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13: 县太爷

0: 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刚一块儿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刚，试着往聚宝刚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刚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1: 这个聚宝刚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1: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刚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刚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1: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2: 我是你的真爸爸，
3: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

0: 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1: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0: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1: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2: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1: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3: 拔掉这朵雏菊吧。
2: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1: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0: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1: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1: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0: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4: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1: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4: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0: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2: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1: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2: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0: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2: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1: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2: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0: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2: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0: 等等我。”
2: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0: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2: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0: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2: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飞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刷牙。

上班。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5: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6: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7: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4: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3种颜色创造

0: 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0: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1: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2: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1: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七姓篇。七姓正统起源于周朝的国姓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将自己的弟弟卫康叔封到了魏地，建立了魏国。后来魏国的后裔里有一个叫孙林父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不过孙林父为人比较专横，处事也不检点，大家都很不喜欢他，所以孙林父就被赶到了一个叫七的地方。后来孙林父的子孙们就以七为姓氏流传了下来。七姓中的代表人物叫戚继光，戚继光是明朝时期

0: 的著名将领，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他打败倭寇的故事。传说戚继光带领他的戚家军打败了很多的倭寇，但是中国岸上还有很多残余的倭寇偷偷地藏了起来。这一天，戚继光带领部队来到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村子里的人告诉戚继光，
1: 我们这里有一群倭寇，他们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这个岛周围的水位很浅，涨潮时作战的船只很容易搁浅，但是退潮时海滩上又都是泥土，腿就会陷进泥里，所以很难攻打这群倭寇。
0: 戚继光听了，就带着部队来到那个岛屿，他看了看地形，对自己的士兵说，
2: 这群倭寇太可恶了，躲在这里残害我们的百姓，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进攻岛屿，打败他们。
0: 晚上的时候，戚继光对自己的部下下令说，
2: 现在退潮了，海滩上都是泥土，你们每个人都背上一捆稻草，一会儿把稻草铺到海滩上，然后匍匐着过去，这样腿就不会陷进泥里，等人到齐了，我们一起打败他们。
0: 戚继光的部队就按照他的命令顺利过了海滩。这个时候，岛屿上的倭寇们怎么也想不到会突然出现一大堆军队，吓得转身就跑，边跑边喊，
3: 戚继光的军队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带了很多天兵天将，我们快跑啊。
0: 所有的倭寇大乱，戚继光趁机带着他的部队把所有的倭寇都俘虏了，张湾这个地方也恢复了以往的和平。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7: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6: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8: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7: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6: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9: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10: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6: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11: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6: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9: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11: 咕咚是什么呀？
9: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6: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12: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6: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12: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6: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6: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7: 哎，你这人……
1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9: 啊， 着火了，快跑
6: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1: 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小时候很爱动脑筋，下了课小伙伴都出去玩了，他还在教室里想老师讲的问题。有时候思考问题太专心了，同学叫他他都听不见。时间长了，同学们送华罗庚一个外号，叫他罗呆子。有一次老师打开华罗庚的数学作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涂改，很不整洁。于是老师对华罗庚说，
23: 你看看你的作业涂改得乱七八糟，一点儿也不认真。
22: 华罗庚听了之后委屈地说，
24: 老师，我做完作业之后有时会突然想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所以才修改了很多次。
22: 老师不太相信，拿过华罗庚的作业仔细辨别后，发现果然跟华罗庚说的一样。老师高兴地说，
23: 好孩子，以后老师好好培养你，你要好好学啊，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22: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考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是上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华罗庚只好退学了。华罗庚失学回家后，一边帮父亲照顾小店儿，一边继续自学数学。杂货店的生意不太好，父亲白天帮人收购蚕丝，晚上算账。有一天晚上，父亲算来算去，账上错了1000元，急得满头大汗。伙计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还是没有算清。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到香气，就出来说，
24: 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
22: 父亲不相信华罗庚能算对，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把两大本账册往华罗庚面前一推，说道，
25: 那你算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22: 结果华罗庚没

0: 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全部理清了。父亲看到后欣慰地对华罗庚说，
1: 好孩子，没想到你学数学还真有用，我以后不反对你学习数学了。
0: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杂货店关门后是华罗庚自学的大好时光。他拿出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数学书，还有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钻研，最后华罗庚成了令人敬仰的数学大师。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两位教授的争吵》。在森林图书馆宽敞的大厅里，坐着两位森林大学有名的教授，一位是白头翁先生，一位是猫头鹰博士。那一天，天色已经渐渐变黑了，森林图书馆里静悄悄的。白头翁先生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拿起书稿递给坐在对面的猫头鹰博士，对他说，
10: 猫头鹰博士，我完成了这部益虫目录，请您提提意见。
9: 猫头鹰博士接过书稿，仔细地翻阅着，他一边看一边点头。这本益虫目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蜜蜂、蜻蜓、青蛙等等很多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很佩服白头翁先生渊博的知识。忽然，猫头鹰博士不断翻动书页的动作停了下来，眉头也皱了起来。他说，
7: 你怎么把那讨厌的蝉也写进去了？
9: 白头翁先生瞪大了眼睛，反问道，
10: 怎么，难道蝉不是益虫吗？
9: 猫头鹰激动的脸色都变了，
7: 那个家伙还是个益虫，谁都知道蝉的幼虫长期吮吸树木的枝叶，它们长大以后也会依靠树枝当作食物，使得那些树的叶子都萎缩枯死了，不仅会导致水果减产，对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危害。他们明明都是一些坏家伙，你怎么能把他们写成益虫呢？
9: 白头翁先生听见他的一番议论，激动地辩解起来，
10: 蝉明明是益虫，他们幼年时蜕壳脱下来的蝉衣就是很好的中药材，能够治疗伤风感冒等等，他们能够治疗疾病，难道还不算得是益虫吗？
9: 正在他们两位激烈争吵的时候，从门外飞进来一位穿着马点点连衣裙的小麻雀妹妹，她笑着对两位教授说，
11: 两位教授先别吵了，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是敌人？
9: 白头翁先生立刻肯定地回答，
10: 你经常吃害虫，当然是人类的好帮手了。
9: 小麻雀立刻扭头问猫头鹰博士，
11: 你说呢？
9: 猫头鹰博士吞吞吐吐地回答，
7: 这个我虽然知道你经常吃害虫，但是我也知道你常常偷吃农民伯伯的稻谷。
9: 小麻雀妹妹笑了起来，
11: 哈哈，我承认我的嘴巴很馋，经常贪吃粮食，不过我们哺育宝宝的时候也要捕捉大量的害虫，这天底下的事情是复杂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好坏分明，那么绝对化，你们说对不对？
9: 听到小麻雀的话，猫头鹰博士同意地点了点头。
7: 那么像蝉那样的昆虫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类到益虫或者是害虫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它的好处和坏

0: 坏处都写出来，让人们分别应对。
1: 没错，
2: 白头翁先生赞同地答应了一声，伸出手和猫头鹰博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争吵完美地解决了。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

0: 低声说：“
1: 了不起的猪。”
0: 然后他看了看芦苇，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1: 了不起的猪，
2: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1: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1: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1: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芦苇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1: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1: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1: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芦苇、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2: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芦苇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芦苇？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芦苇，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

0: 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 Weber， 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猴吃瓜。从前，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上，住着猴妈妈和小猴子。猴妈妈特别疼爱她的孩子，整天都把小猴子带在身边。小猴子就特别希望可以自己单独出去玩。有一天，小猴子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溜下山坡去玩。外面的世界可真好啊，天是那样的蓝，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小猴子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刚从鸟笼里飞出来的小鸟。它跑着跑着，看到不远处有一块西瓜地。小猴子第一次见到又圆又大、绿油油的大西瓜，它好奇极了，跑到地里摘了一个就啃。
5: 啊呸！这什么呀？这东西那么难吃，会有人吃吗？呸呸呸！
3: 小猴子边嘟囔边吐掉嘴里的西瓜皮，把西瓜扔得老远老远。旁边走过来一头小牛，笑着对小猴子说：
6: 你这小个子是不是没吃过西瓜？这瓜是要吃里面的瓤，你啃的是皮，当然不好吃了。
5: 原来是应该吃瓤啊。
3: 小猴子明白了。小猴子又一蹦一跳地来到一片香瓜地。
5: 咦，这又有瓜，这个该怎么吃呢？
3: 小猴子想起了小牛的话。
5: 哦，对了，小牛说应该吃瓤。
3: 于是小猴子就把香瓜掰成两半，掏出里面的瓤就往嘴里送。瓤里全是滑溜溜的籽，难吃极了。旁边的小白兔看见了，捂着嘴偷偷笑。
7: 小猴子真笨，连香瓜都不会吃，香瓜当然要吃外面的果肉啦。
3: 小猴子听见小白兔的话，气呼呼地扔掉香瓜就跑了，边跑边喊：
5: 我知道应该吃果肉了。
3: 小猴子又来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下，看到满树的核桃，急忙爬到树上伸手去摘。树上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叫道：
8: 小猴子，你知道

0: 怎么吃吗？
1: 有什么难的？这个东西应该吃外面的果肉。
2: 说着，小猴子就咬了一口核桃的绿皮，又麻又涩的核桃皮弄得小猴子抓耳挠腮，难受极了。小麻雀看了，站在树上叽叽喳喳地笑，小猴子羞得满脸通红，抓起一个核桃朝小麻雀扔去。回到家，小猴子委屈地对妈妈说，
1: 西瓜、香瓜、核桃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好吃，以后我再也不吃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名。

0: 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9: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9: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12: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3: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13: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3: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12: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3: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

0: 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1: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他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

0: 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9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0: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7: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8: 说说你的证词。
7: 厨娘蛮横地说道，
9: 哼，办不到。
7: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10: 陛下，必须审问他。
7: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8: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7: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8: 馅饼怎么做的？
9: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7: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11: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7: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2: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7: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8: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7: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0: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7: 可是接下来 白兔

0: 报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1: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2: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3: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

0: 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3: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4: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5: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被欺负的小白兔》。杨桃幼儿园里，小白兔乐乐经常被长得又高又壮的黑狗壮壮欺负。每次乐乐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幼儿园，壮壮总要把他们抢走。上次他还把乐乐的新铅笔掰断了。乐乐怕被壮壮欺负，所以谁也没有告诉。这一

0: 天，壮壮又欺负乐乐了。壮壮一脸坏笑地对乐乐说：
1: 乐乐，你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午餐呢？快给我吧。
0: 乐乐往后退了一步，缩起手，小声说：
2: 我今天只带了胡萝卜，可是你不吃胡萝卜。
1: 那你还带？
0: 壮壮生气地一把揪住乐乐的长耳朵，乐乐痛得哇哇大叫起来。这时上课铃响了，壮壮瞪圆了眼睛说：
1: 不许哭，也不许告诉孔雀老师和爸爸妈妈，不然下次我揪掉你的耳朵。
0: 乐乐吓得抿住了嘴，眼泪不停地往下流。这时乐乐的同学黑兔洋洋刚好经过，洋洋急忙跑过去大声说：
3: 快放开乐乐，你这个大坏蛋。
1: 别管闲事。
0: 说完壮壮抬起手又准备揪住洋洋的耳朵，突然壮壮看见孔雀老师正朝这边走过来，于是壮壮赶紧放开乐乐，一溜烟地跑了。看到壮壮走了，洋洋转身对乐乐说：
3: 你总是被壮壮欺负，为什么不告诉孔雀老师呢？
2: 我怕我说了下次还会被欺负。
3: 就是因为你不敢说，他才敢欺负你。你应该勇敢地告诉孔雀老师和爸爸妈妈。
0: 乐乐低下头想了想说：
2: 我要勇敢地告诉老师，不然还会被欺负的。
0: 下课之后，乐乐就把事情告诉了孔雀老师。孔雀老师对乐乐说：
4: 以后壮壮再欺负你，你就大胆地告诉老师或者爸爸妈妈，知道吗？
0: 乐乐点了点头。
2: 我知道了。
0: 放学后，乐乐在路上又碰到了壮壮。正当他害怕的想哭的时候，他想起了孔雀老师的话，于是把头昂得高高的，大声说：
2: 哼，我再也不会怕你了。孔雀老师说了，如果再被你欺负，一定要告诉他。
0: 壮壮没想到，平时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说的乐乐，居然变得这么胆大。他愣了愣，心里想：
1: 看来以后我不能再欺负乐乐了，不然会被孔雀老师知道的。
0: 从那以后，壮壮再也不敢欺负乐乐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你们在学校里被欺负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告诉老师和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说出来。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呀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3: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5: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3: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6: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呀？
5: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

0: 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1: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2: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1: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3: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2: 我也想去冬泳。
3: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1: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要开始了。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2: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3: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2: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富人说，
3: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2: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

0: 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1: 喂，朋友，你好。
0: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2: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0: 树上的人回答说：
1: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0: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2: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0: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2: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0: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1: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5: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6: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5: 牛自告奋勇地说：
7: 回禀玉帝，我愿意。
6: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7: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6: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5: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

0: 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

0: 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秦乌贼记》。

0: 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1: 我的盒子不见了。
0: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2: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0: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1: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0: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1: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0: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1: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海豚说，
3: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0: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海豚笑着说，
3: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0: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差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3: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2: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3: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4: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

0: 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1: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2: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3: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2: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基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基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3: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2: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0: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3: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2: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1: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基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0: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0: 没问题，放心吧。
1: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0: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0: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0: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0: 嗯，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啊。
0: 那就是让你撒谎啊，那样的话法官肯定会生气的，相信我，你应该说实话。
5: 这是马拉利律师的建议吗？
0: 马拉利律师的想法肯定跟我一样。
5: 那我就放心了，我会说出事实的，谢谢你，再见。
1: 说完，科斯托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马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马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马拉利说：
0: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2: 哦，是哪位顾客啊？
0: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2: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0: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2: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0: 他刚离开，怎么了？
2: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1: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马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2: 加尼诺，

0: 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1: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0: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2: 看到马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马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今年暑假，彤彤一家子来到了南京游玩。最后一天，彤彤一家住在了夫子庙的附近。南京游玩的最后一站便是秦淮河周边的风景区了。
3: 彤彤，快点儿！秦淮河边上的景点有好多呢，你再拖拖拉拉的，咱们就逛不完了。
2: 彤彤三下两下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背包，准备跟着妈妈出门的时候，古宝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钻进了彤彤的背包里。
4: 奇怪，来南京这么多天了，你都藏在宾馆里睡大觉，我还以为你对南京一点也不感兴趣呢，怎么临走之前才跟出来？
2: 古宝像是又在背包里睡着了，没有回应彤彤的唠叨。彤彤跟着妈妈从热闹繁华的夫子庙出发，

0: 走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就会经过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然后再往西南的方向走了十几米，彤彤的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狭长的白色巷子，巷子入口的门匾上写着三个字：乌衣巷。整个巷子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两边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脚下是用青砖铺就的路面，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
1: 妈妈，周围这么多热闹的风景，为什么我们偏偏先到这个不起眼的乌衣巷呢？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2: 这儿啊，可是我们国家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古巷了。这儿曾经啊，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地，那时候这里可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呢。
0: 彤彤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解释，她只觉得眼前安安静静的建筑有点沉闷，虽然每一座房子都是白墙黑瓦，看起来古色古香，但彤彤还是更愿意坐在旁边秦淮河的游船上热热闹闹的游玩。彤彤有些无聊地跟在妈妈的后面，看着妈妈走进王谢故居，自己则站在门外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进去。这时古宝从彤彤的书包里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边，对她说道：
3: 哎，你怎么不进去呀？
1: 不就是个仿建的旧宅子吗？有什么好玩的呀？我才不想去呢。
3: 你快进去吧，说不定进去之后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呢。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不情不愿地走了进去。彤彤的脚刚刚跨过乌衣巷的门槛，一道白光就从彤彤的眼前闪过。当他能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刚刚还明亮的光线一下子昏暗了起来，一座矮矮的拱桥横在了他的面前，桥下是宽阔安静的河水，拱桥像是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桥上的野草野花疯狂地生长着，盖住了整个桥面。越过拱桥，是一条似曾相识的巷子，巷子里坐落着几座宽敞的院子，这些院子也和外面的矮桥一样，看起来衰败凄凉，只有高高大大的门头和里面曲曲折折的回廊，显示着这些院落曾经的辉煌。几只燕子从天空中飞来飞去，让这里还留着最后一丝生气。彤彤刚想问古宝他又在捣什么鬼，只见远处一个中年男子驾着马车正朝彤彤的方向走来，在靠近矮桥的时候，那男子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了桥上缓缓地站定，彤彤也走到桥上和那人打起了招呼。
1: 这位先生，您怎么会来到这片破败的地方呀？
0: 那人扭头看着彤彤，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回答道：
4: 在下刘玉溪，正奉旨前往洛阳任职，途经金陵，特来拜访乌衣巷，瞻仰曾经王谢两大家族盛景，不曾想乌衣巷竟然这般破败了。这位小兄弟，不知你为何来到此地呢？
1: 我和刘先生一样，前来拜访大名鼎鼎的乌衣巷。我不明白，不就是两处破败的院子吗？怎么会这么出名呢？
4: 我来为你讲讲乌衣巷的故事吧。东晋时期，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眼前的这座矮桥曾经装饰着两只铜雀，所以被称作为朱雀桥。朱雀桥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当年这里可是车水马龙，热

0: 闹繁华。
1: 王导和谢安是谁呀？
0: 王导是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曾帮助晋室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谢安曾经指挥了一场奇迹般的战役——淝水之战，他以80000精兵击败了100000大军，奠定了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这两位曾经挽救江山、社稷于江青的人物，都曾住在乌衣巷，没想到，现在曾经的繁华已经沦为废墟。
2: 说着，他缓缓走下朱雀桥，走进破败的乌衣巷中，用手抚摸着乌衣巷的残砖败瓦，抬着头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悄声说道：
0: 没想到，辉煌一时的世家大宅，现在只能依靠斜阳增添色彩了。
2: 彤彤指着天空中飞翔的燕子说道：
1: 还有燕子，如果没有这些燕子飞来飞去，这里可能连最后一丝生机也没有了。
0: 这些燕子可能曾经在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宅邸中筑巢繁衍吧，现在也飞入了寻常老百姓的家中。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认识豪门贵族也免不了败落，而我一路仕途浮沉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兄弟，我们有缘再会。
2: 说完，刘禹锡飞身上马，转身离开了。这时的彤彤只觉得眼前又是白光一闪，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南京乌衣巷的景区当中。这时妈妈已经逛完了景点，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彤彤准备离开。而乌衣巷里的游人还是一点也不多，安安静静的。
1: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5: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

0: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1: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0: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1: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0: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1: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2: 哦，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1: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0: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0: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1: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0: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3: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0: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

0: 他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2: 白冠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1: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2: 我没做梦，是真的。
0: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冠先生。白冠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1: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2: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1: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0: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2: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0: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被农夫抓起来了。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匹诺曹大声哭叫，希望有人能来救救他。可是哭也好，叫也好，全都没用，因为这儿周围看不见房子，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可能是被夹住的脚太疼了，也可能是周围一片漆黑，太吓人了。匹诺曹在葡萄地里害怕得要命，眼看他就要昏过去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只萤火虫从头上飞过，他赶紧叫住萤火虫，对他说：
1: 亲爱的萤火虫，请您做做好事，把我从这捕兽夹里放出来好吗？
0: 萤火虫停下来，同情地看着他说：
2: 可怜的孩子呀，你的脚怎么会夹在这些锋利的铁片里呢？
1: 我走进这块葡萄地，想采两串葡萄吃，结果就……
2: 这块葡萄地是你的吗？
1: 不是。
2: 那么是谁教你拿别人的东西的？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饿了。
2: 孩子，饥饿可不是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
1: 这真的不是故意的，下回我再也不会偷吃别人的葡萄了。
0: 匹诺曹刚说完，就听见一阵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来的是一个农夫，他是这块葡萄地的主人。农夫踮起脚，悄悄地走过来，他想看看是不是有野猪被捕兽夹夹住了。他停下脚步，从外套底下掏出一个提灯，照了照面前的葡萄地，他发现捕兽夹捉到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孩子。他惊讶极了，然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大喊道：
3: 可恶的小偷，趁晚上来偷葡萄，看来我家的鸡也是你偷的吧。
0: 匹诺曹急坏了，他抽抽搭搭地说：
1: 我没偷，我没偷，我只是想吃两串葡萄罢了。
3: 哼，会偷葡萄就会偷鸡，我得给你一个教训，让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说完，农夫打开捕兽夹，抓住匹诺曹的领子，像拎一只羊羔似的把他拎回了家。到了家门口，他把匹诺曹扔在地上，然后说：
3: 现在太晚了，我要去睡觉，明天再跟你算账。我那只守夜的狗昨天跑丢了，你正好代替它给我守门。
0: 农夫说到做到，他在匹诺曹的脖子上套上一个项圈，项圈非常紧，匹诺曹的头根本钻不出来。项圈上还系着一根很长的铁链，铁链的一头拴在墙上。接着农夫说：
3: 如果晚上下雨，你可以到旁边的棚子里去，那里头有很多干草，可以当床睡。我那可怜的狗在那儿睡了4年，如果很不巧有小偷过来，你要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大声地叫醒我。
0: 农夫说完就进屋把门关上了。可怜的匹诺曹一个人趴在门口的空地上，又冷又饿，害怕的全身发抖。他不断地扯着项圈，哭着说：
1: 我总是听坏朋友的话，所以我活该这么倒霉。如果我是个好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努力读书，努力劳动，那么这会儿我就会和爸爸一起待在家里，而不是一个人在这

0: 上，要是能从头来过就好了。可现在迟了，没办法，我只能忍耐。哼哼。
1: 匹诺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走进了棚子，躺下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星星吗？
1: 不会啊。
0: 那我教你好了。
1: 好啊。
0: 一颗星星，一颗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
2: 甜心儿
1: 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4: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3: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5: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3: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4: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5: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六月五号到七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3: 爸爸接着说：
6: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3: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6: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4: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3: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5: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3: 吃过了饭，又往

0: 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1: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城除却喝芒种情，
2: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巴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133号取餐。
1: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我会穿鞋子。
6: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7: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5: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7: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8: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5: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8: 哎，小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

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

0: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1: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1: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0: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1: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0: 啊！
1: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0: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1: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0: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1: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0: 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1: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0: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1: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0: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1: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0: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 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4: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4: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3: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4: 有了。
3: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5: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3: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花花和妈妈》。星期天到了，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逛逛。正在逛街的时候，胖乎乎的河马阿姨迎面走来，向妈妈打起了招呼。妈妈低下头对花花说，
10: 快向阿姨问好。
9: 花花想也没想，立刻脱口而出，
11: 胖阿姨你好。
9: 听到花花的称呼，河马阿姨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妈妈抱歉极了，转过身对花花说，
10: 快向阿姨道歉。
9: 河马

0: 姨走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花花解释：
1: 花花，你这样称呼河马阿姨，她听了该多伤心啊！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体型或者别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而且，河马阿姨是你的长辈，一定要尊敬地称呼她才对。
0: 花花低下了头，羞愧地说：
2: 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0: 两个人逛完了集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赶。由于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沉了，妈妈把最沉的一袋东西自己扛着。回到家里，爸爸接过两人手中的物品，立刻夸赞妈妈：
3: 小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来给你捶捶肩，快来放松一下吧。
0: 花花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也想学着爸爸的样子夸夸妈妈：
2: 小美，今天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拿不回这么多东西了。
0: 爸爸听到了，立刻严肃地对花花说：
3: 花花，妈妈是你的长辈，以后不能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要正确地称呼妈妈，才是对妈妈的尊重，明白了吗？
0: 花花点了点头说：
2: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了。
0: 小朋友们，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家在称呼长辈的时候，一定要尊敬地说出正确的称谓，不能随便以别人的外形特点来称呼，或者用长辈的小名来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0: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9: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1: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9: 兔子就说：
10: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9: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1: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9: 兔子说：
10: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9: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1: 那怎么个比法呢？
9: 兔子说道：
10: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9: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10: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9: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 两只兔子害怕了，它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

0: 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0: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2: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0: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2: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0: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2: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2: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6: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8: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6: 老部长连忙说：“
10: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6: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8: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6: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6: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9: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

0: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0: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2: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3: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2: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7: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4: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7: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4: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7: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4: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它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6: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4: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7: 谢谢我的朋友们，
4: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

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咯，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18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

0: 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2: 好。
0: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3: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生日 ，birthday。蛋糕 ，cake。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0: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0: 相传齐姓来源于姜姓，周武王姬发消灭商朝后，把全国分成了若干个侯国，分封给在兴周灭商中做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其中姜子牙因为贡献突出，第一个就被分封到了营丘。姜子牙在营丘建立了齐国，后来姜姓王族后裔子孙多以国名齐为姓氏。提到齐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齐白石成名之后，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仿制的假画。这事儿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肯定特别生气，齐白石却不计较。有一天，梅兰芳和齐白石在一起聊天，谈话间梅兰芳说道，
1: 我有个朋友最近花200两银子买到了一幅你画的春耕图，他说画上的人物和牛都跟真的一样，他可高兴了。
0: 齐白石听了好奇地问，
2: 我怎么不记得我画过这个春耕图，要不你去你朋友那里把画借过来我看看。
0: 梅兰芳笑着说，
1: 巧了，画就在我这儿，刚好他让我把画带来让你看看，顺便想让你提个字。
0: 齐白石接过画，刚打开就看出这画是伪造的。齐白石抬头看了梅兰芳一眼，不好意思地说，
2: 这幅画是假的，你的朋友上当了。
0: 梅兰芳一时傻了眼，想不到竟是这个结局。齐白石看到梅兰芳吃惊的样子，笑着说道，
2: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的朋友吃亏的，这幅假画我买了，我现在再画一幅真的春耕图，画好后你带去送给你的朋友。
0: 说完齐白石就开始认真作画，20多分钟后一幅春耕图就画好了。齐白石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交给梅兰芳，诚恳地说道，
2: 时间有限，我就不给我画的这幅画装裱了，请你跟你的朋友说清原委，请他谅解吧，这一幅假画我就留下了，看来我的画只有从我屋子里拿出去的才不会是假的，哈哈哈。
0: 梅兰芳拿着画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被齐白石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没想到齐白石老画家的胸襟是这样的开阔。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2: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2: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6: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2: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

0: 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5: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5: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7: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8: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5: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7: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5: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8: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5: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8: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5: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

0: 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9: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斯特和肖邦》。李斯特是匈牙利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钢琴曲特别出名，因此人们称李斯特为钢琴之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1831年，身在巴黎的李斯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家了，但和他同龄的肖邦却只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人物。独自流落异乡的肖邦经济窘迫，处境非常艰难。李斯特听说后想帮助肖邦，对肖邦说道：
11: 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过段时间我要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到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演出，人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10: 肖邦听后很兴奋，很快又担心地问道：
12: 可是大家喜欢的是你，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怕把你的演奏会搞砸了。
11: 你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喜爱音乐的人们，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放心吧。
10: 很快就到了音乐会的那天，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票很快销售一空，剧场里虚无坐席，绣着金色花纹的天鹅绒大幕缓缓拉开。李斯特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致意，坐下后李斯特将双手轻柔地放在琴键上，如清泉一般的乐曲随即流淌开来。渐渐的，观众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当中，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这时舞台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乐曲就在这空灵的黑暗当中迸发跳跃。

0: 人们完全被音乐融化了。乐曲结束后，人们兴奋地大喊着李斯特的名字。这时，舞台灯光亮了，人们大吃了一惊。站在舞台上的人不是李斯特，而是肖邦。原来，趁着音乐停顿的间隙，肖邦上台来接替李斯特继续演奏。李斯特又走上舞台，和肖邦一起向观众们行礼。观众们沸腾了。能够听到两位杰出的音乐家演奏，真是三生有幸。从此，肖邦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5: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舒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小故事叫做猎狗大叔赴宴。天渐渐的黑了，在昏暗的小路上，猎狗大叔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着晚餐。猎狗大叔从来不去追咬弱小的动物，在广阔的森林里，草原上经常散落着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食物，或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小动物的躯体。猎狗大叔就找到那些骨头，然后饱餐一顿。他下巴的肌肉非常发达，牙齿的咬合力也非常巨大，再坚硬的骨头也能被他咬得粉碎。这时候，两只牧羊犬从猎狗大叔旁边路过，一只白色的牧羊犬看见了猎狗大叔，说道：
9: 今天，爷爷邀请森林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家里赴宴，我们喊上猎狗大叔一起去吧。
8: 那只黑色的牧羊犬听见了，立刻拦住了同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10: 你知道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偷偷摸摸地去吃发臭的食物，自己没有捕猎的本领，一点出息都没有，谁都瞧不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和这些臭家伙坐在一起。你想，爷爷怎么会邀请他们赴宴呢？我们快走吧。
8: 两只牧羊犬像遇到瘟神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虽然两只牧羊犬讲话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被猎狗大叔听到了。猎狗大叔伤心极了，再也没有兴趣吃刚刚找到的晚餐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没彩地回家了。猎狗大叔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妻子猎狗大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他说：
11: 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等得我急死了。
8: 猎狗大叔像是不认得妻子似的，痴呆呆地望着他问：
12: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
11: 去赴宴呀，老牧羊犬爷爷亲自登门送来了请帖，要请我们去参加宴会呢。
8: 猎狗大叔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2: 老牧羊犬邀请我们参加宴会，怎么可能？他最讨厌我们，瞧不起我们了。
11: 怎么会呢？老牧羊犬爷爷来给我们送请柬的时候，专门夸我们了。他说，我们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如果没有我们，那森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躯体，他们会发臭，招来大量苍蝇，传播各种病菌。我们对森林里的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贡献，谁都不可以轻视我们。
8: 听了妻子的话，猎狗大叔高兴极了，赶忙换上了新西装，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参加晚会去了。
1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地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0: 最有阅历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1: 无比的猪怎么样？
2: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3: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2: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0: 这时候，威伯尔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2: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3: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2: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坦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2: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坦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1: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0: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0: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1: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1: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5: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2: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2: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0: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

0: 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猴下山的故事。从前，一群猴子住在一座山上，山上除了树还是树。这群猴子们每天在树上爬上爬下，嬉笑打闹，日子过得单调又无聊。有一天，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厌倦了山里的生活，觉得在山上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他决定下山去看看。这天，小猴子趁着老猴不注意，悄悄地溜了出来。他心想，
8: 我得带点山下的东西回来，让他们见识见识。
7: 山下可真有趣呀。老远，小猴子就看到了一片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笔直的玉米杆上，满满的结的都是又大又饱满的玉米棒。小猴子三步两步奔过去，一边掰玉米，一边自言自语：
8: 这么多大玉米，山上的哥哥姐姐们肯定没有吃过玉米，我要带回去给他们尝尝。
7: 不一会儿，小猴子怀里就塞得满当当的。他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一片桃园。满园里的桃树枝叶茂盛，每一棵桃树上都挂满了果子，所有的桃子都又大又红。小猴子欢喜得不得了，扔了玉米，又摘了几个桃子。他心想，
8: 哥哥姐姐们最喜欢吃桃子了，我要多摘些桃子带回去，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7: 小猴子捧着桃子，一蹦一跳地继续向前走去。没过多久，眼前又出现了一片西瓜田，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小猴子乐坏了，他丢了桃子，伸手摘了个大西瓜，喜滋滋地说：
8: 哇，好大的西瓜，抱回去让伙伴们尝尝鲜。
7: 这时，嗖的一声，一只小兔子窜了出来。小猴子看见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样子非常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一直追到了树林里。一转眼，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手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好空着双手上山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1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春秋时期，吴王想派兵攻打楚国，大臣们认为攻打楚国虽然取胜的希望很大，但如果其他诸侯国借这个时机攻打吴国，后果将无法想象。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希望吴王能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吴王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想再听任何不同的意见，并且下令，
13: 谁敢再来劝阻我，我就处死他。
12: 有一位侍奉吴王的侍卫，听了大臣们的议论，也想去劝说吴王，但他又想到吴王的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侍卫一边想一边随意地看着花园里的风景，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清晨，这个侍卫拿着一只弹弓，在王宫花园里转来转去，露水沾湿了他的衣裳和鞋子，他也毫不介意。就这样一连转了三个早晨，第四天的时候，吴王发现了这个侍卫，觉得他的举动很奇怪，于是问道，
13: 你一大清早跑到花园里来干什么？

0: 你的衣裳都被露水打湿了。
1: 侍卫回答说，
2: 禀报大王，我在打鸟。
1: 吴王接着问，
0: 那你打着鸟了吗？
1: 侍卫神秘地说，
2: 回禀大王，我虽然没有打着鸟，但却见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吴王来了兴趣，好奇地问道，
0: 什么有趣的事儿啊？
2: 大王，这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蝉在高高的树上放声叫着，却不知道有只螳螂在它的身后。那螳螂弓着身子，举起前爪要去捕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在它的身后。
0: 你看得真仔细，那黄雀要捉螳螂吗？
2: 是的，黄雀伸长脖子正要啄食螳螂，却不知道我拿着弹弓在瞄准它呢。蝉、螳螂、黄雀，这三者都一定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及到自己身后的危险呢。大王，您说这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1: 吴王听了侍卫的话，深有感悟，虽然嘴上没有说话，但是在心里已经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螳螂正要捉蝉，却不知黄雀在它后面正要吃它，常用来比喻目光短浅，只看见前面有利可图，不知道祸患就在身后。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8: 我做不到。
9: 别担心，
6: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9: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6: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8: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6: 说完， Daisy 公主就牵起了 Lily 公主的手。不久之后， Lily 公主就能和 Daisy 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0: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0: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4: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0: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4: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5: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被撞的小花猫》。

0: 这天中午，森林大道上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个不停。原来大白鹅开着装满香蕉的货车，把小花猫的腿撞伤了。这会儿白兔护士正在路旁给小花猫包扎伤口呢。很快狮子警长来了，他问白鹅说，
1: 你是怎么撞到小花猫的？
0: 白鹅委屈地说，
2: 警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跟平常一样开着车，小花猫突然出现在我车前面，根本来不及躲开呀。
0: 狮子警长听了白鹅的话，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小花猫，问道，
1: 小花猫，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马路上呢？
0: 小花猫疼得呲牙咧嘴地说，
3: 警察叔叔，是这样的，我跟小黄狗刚才在路边踢球玩，但是球被小黄狗踢到了马路上，我想着去捡球，结果就被撞到了。
0: 狮子警长看了看一旁红着脸低着头的小黄狗，问，
1: 是你把球踢到马路上的吗？
0: 小黄狗小声地说，
4: 是我踢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跟小花猫在路边踢球，我准备踢回给它的时候用的力气有点大了，球失去了控制，撞到路边的石头，弹到了马路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现在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经过，由于不是白鹅的责任，狮子警长让他先走了。接着狮子警长严肃地对小花猫和小黄狗说，
1: 在马路边玩耍是很危险的，这次还好白鹅开得慢，要是它开得快一点，撞得严重一点，小花猫可就没命了。
0: 小花猫和小黄狗听了羞愧地低下头。小花猫说，
3: 警察叔叔，对不起，我们以后再也不在路边玩耍了。
0: 狮子警长听到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马路上的车流量是很大的，车的速度也很快，在路边玩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请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9: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啊，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

0: 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1: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0: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1: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0: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2: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1: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0: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

0: 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得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0: 妈妈笑着说：“
2: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2: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0: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3: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4: 咱们皮皮7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

0: 答呀？这时煤块答道，
1: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0: 豆子说，
2: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的煮浓汤。
0: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0: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1: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豆子回答说，
2: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的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0: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3: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0: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裂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8: 谢谢你。
9: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8: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9: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7: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9: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8: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9: 到底怎么回事儿？

0: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1: 你打了警察？
0: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1: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0: 这没什么。
2: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它。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问题课，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妈妈，如

自私的看看我。如果你爱我，就自私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紫舞鞋》。娜娜和莉莉是两个好朋友，她们都很喜欢跳舞，两个人常常一起在月光下跳着美丽的舞蹈。有一天，天灰蒙蒙的，娜娜和莉莉两个人一起约好去镇子上买东西。路过一家鞋店的时候，娜娜被橱窗里的一双漂亮全新的紫色踢踏舞鞋吸引了。
8: 天哪，我太喜欢这双舞鞋了。莉莉，莉莉，你快来看呢，这双鞋子好漂亮啊。
9: 对不起，我没心情，你自己看吧。
8: 你到底怎么了？
9: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吧。
7: 说完，莉莉就走开了。可是娜娜太喜欢这双舞鞋了，她就走进店去试了一下橱窗里的紫色踢踏舞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娜娜刚一穿上舞鞋就自动跳起了舞。娜娜开心地笑着，一边跳舞一边付了鞋子的钱。娜娜实在是太喜欢这双鞋了，即使在屋外，即使天灰蒙蒙的，舞鞋还是那么

0: 耀眼。娜娜一直跳着舞来到了十字路口，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看。娜娜跳得越来越快，漂亮的紫色舞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她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公公也躲在云的后面，偷偷地看着娜娜跳舞呢。突然，娜娜的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踢踏声，她转过身，发现街上的人们都跟着娜娜跳起了舞，甚至有一位老爷爷挥舞着拐杖，好像指挥一样。这个时候，娜娜看到了人群中的莉莉，她跳了过去，牵起了莉莉的手，把她拉到跳舞的人群中间。
1: 莉莉，来跳舞吧，跳会儿舞，你的心情就会好了。
0: 莉莉看了看娜娜，跳了一个只有她俩才知道的舞步。她朝着娜娜眨眨眼睛，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这个时候，太阳公公也从云层中跳了出来，迸发出万道光芒，照耀在广场上，大家都笑了。人们喊道：
2: 是跳舞的娜娜让我们今天开心了起来。
0: 小镇广场上的人们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他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8: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不够还可以添呢。
7: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
9: 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呢？
8: 你的一份不是已经吃了吗？
7: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9: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10: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啊。
7: 犀牛奶奶乐了，他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孩子，这是你的一份。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

0: 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1: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2: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0: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3: 您好，欢迎光临。
0: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4: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0: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3: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0: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4: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0: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

0: 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1: 是什么声音？”
0: 稻草人回答道：“
2: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0: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1: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0: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0: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3: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1: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0: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3: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0: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3: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0: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2: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0: 铁皮人说：“
3: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

0: 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1: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0: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1: 稻草人问：
2: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油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1: 铁皮人继续说：
0: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1: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2: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1: 铁皮人反驳道：
0: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炎热的夏天到了，窗外到处都是阵阵蝉鸣，路边的梧桶树也像是被晒蔫了一样，每一片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已经放暑假的彤彤在家里闲得发慌，上窜下跳地到处惹祸，不是把爷爷的花盆打碎了，就是把奶奶刚整理好的客厅折腾得乱七八糟。爷爷奶奶实在是受不了彤彤的顽皮，出门散步去了。出门前，爷爷没忘记给彤彤布置任务。
5: 彤彤，
2: 在家必须好好背诵一首古诗，回来我是要检查的。
1: 一听爷爷提到背古诗，彤彤的脸立刻皱得像苦瓜一样惨兮兮的。等爷爷奶奶一离开家门，彤彤立刻喊出了古宝：
3: 古宝，古宝，我们出去玩玩吧。
5: 爷爷不是让你在家背古诗吗？怎么又想着出去玩？
3: 哎呀，我都已经放暑假了，还是得天天在家背古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你就带我出去玩玩吧，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5: 那让我想想，带你去哪儿玩呢？
1: 古宝歪着他那白色的小脑袋想了一会儿，接着一道白色的光团又罩住了彤彤。等那道光团消失之后，彤彤就从自己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3: 古宝，古宝，这是哪儿啊？风景好美呀。
1: 果然，彤彤已经身处大自然之中，一道弯弯的小河横在眼前，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茂盛极了。虽然这里也是夏天，但有了凉滋滋的河水，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一点都不燥热，反而舒服极了。这次古宝竟然没有躲在彤彤的怀里，而是跳到了彤彤身旁的一棵小草上，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眯着眼睛回答彤彤：
5: 你不是要出来玩玩吗？今天我就带你出来钓鱼。
3: 钓鱼？可是哪里来的鱼竿呀？
5: 你沿着河流往前走走，就能遇到别的人了，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钓鱼了。
1: 说完，古宝就躺在小草的叶子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往前走着。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身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乱蓬蓬地窝在脑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岸边，手持钓竿正在钓鱼呢。彤彤飞快地跑上去，大声地呼喊着：
3: 嘿，你是在钓鱼吗？
1: 只见那小孩飞快地扭过头，两条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左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十分不快地对彤彤说：
6: 嘘，别喊别喊，你这样大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1: 彤彤立刻止住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脚步，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坐了下来。彤彤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和身边的小孩聊起了天：
3: 我叫彤彤，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6: 当然可以了，我叫威尔。
3: 威尔，你真厉害，钓鱼这么棒。
1: 听到彤彤这句夸奖，威尔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6: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钓鱼，我都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准备的这些东西。
3: 原来是这样，要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钓鱼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那就更棒了。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好棒啊，这边的花花草草我都没有见过呢。
6: 这些紧贴着河岸生长的像是土地一层绿色外衣一样的植物叫做苔，我们身边这些长得高高的野草叫做梅，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常见的植物，只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
1: 说完，两个人不再聊天，专心致志地盯着河面，等着大鱼上钩。还没坐多大一会儿，两人忽然听见身边不远处有人高声地在打招呼：
7: 两位小朋友，请问……
1: 还没等那人说完，彤彤和威尔齐刷刷地抬起头，一个拼命地招着手，一个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示意那个人别

0: 高声说话。那人看到彤彤和威尔一脸紧张的表情，抱歉地笑了笑，也迈着轻轻的步伐走到了两人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1: 在下胡令能，想到桃花村探访老友，不想在这里迷了路，想问问两位小朋友，桃花村怎么走啊？
0: 只见威尔头也不抬，抬起左手往北边一指说道：
2: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等看见岔路口，再往东边直走大约一里就到了。
0: 听完了威尔的指路，那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饶有兴致地站在彤彤和威尔的身边，观看两人钓鱼。没一会儿，就看见威尔的鱼竿先是往下一沉，接着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2: 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0: 尽管嘴上兴奋，威尔手上的动作可一点儿都没有放松。他慢慢地把鱼线收紧，把鱼拉到了岸上。果然，一条大草鱼紧紧地咬着鱼钩，拼命地挣扎着。彤彤赶快帮忙把鱼篓递到了威尔的眼前，两人齐心协力地把大鱼塞进了鱼篓里。
2: 我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中午让我娘给我做红烧鱼吃。彤彤，你也来我家吧，我娘做的红烧鱼可好吃了。
3: 真的吗？我也想吃红烧鱼。
0: 看到威尔和彤彤钓到大鱼，一脸兴奋的样子，身边那人也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吟出了一首诗：
1: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说完，那人就朝着威尔刚刚指路的方向离开了。彤彤和威尔一边收拾着工具，一边兴奋地笑着。这时，古堡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悄声地对他说道：
4: 我们也该回去了。
3: 什么？我要去吃红烧鱼，我不回去。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色的光芒笼罩住了。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彤彤刚坐在椅子上准备和古堡发火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
3: 爷爷，我今天学会钓鱼了。
5: 钓鱼？你今天出门了吗？
3: 哦，不对，我今天会了一首关于钓鱼的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5: 不错不错，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看在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家背古诗的份上，今天就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作为奖励吧。
3: 真的吗？太棒了，总算能吃上红烧鱼了。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6: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0: 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1: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0: 妈妈停下盘馅儿的双手，对明明说：
2: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0: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2: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0: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1: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0: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2: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0: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0: 明明想了想说：
1: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0: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1: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

0: 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5: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7: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8: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7: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5: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7: 晚霞妹妹回答说：
9: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7: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5: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7: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10: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7: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5: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10: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7: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5: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10: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7: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11: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当法官的时候，断案公正，所以人们遇到难题都会来找他帮忙。一天，有两个人发生了冲突，来找阿凡提断案。其中一个气喘吁吁地扛着一大袋重物，阿凡提问道：
1: 两位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情？
6: 没扛东西的人委屈地说：

0: 法官大人，今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见这个人站在路边，脚边放着一大袋东西。他叫住我，问我能不能帮他把重物扛到他的肩上。我就问他，如果我帮助了你，你会给我什么？他说没什么。结果我把重物帮他扛到肩上之后，问他要没什么，他却怎么都不肯给我。请法官大人帮我做主，让他把没什么给我吧。
1: 阿凡提听了这个人的讲述，想了想，立即有了办法。他掀开铺在地板上的毛毯，问这个要没什么的人，
2: 你看看毯子下面有什么东西。
1: 那人弯下腰仔细瞧了瞧，回答说，
0: 没什么。
2: 那就对了，请你把这个没什么拿走吧。
1: 阿凡提认真地说。那人一下傻了眼，没趣儿地走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1: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10: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

0: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1: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0: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2: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0: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淘气的小米》。谷物庄园里的小米黄黄的，圆圆的，它的个子很小，只有两三个芝麻那么大。一天，小米碰到了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就决定逗逗它。于是他跑到小兔子面前说，
3: 我的伙伴丢了，他在你的身体里。
2: 小兔子惊讶地说，
4: 啊，难怪最近我的肚子特别难受，难道是你的朋友在里面捣乱吗？
3: 你快把我吃下去，我来收拾他。
2: 小兔子同意了小米的建议，就把小米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身体里开心地说，
3: 哈哈，小兔子真笨，这么一片就让我进来了。
2: 小兔子听到小米在自己肚子里说的话，生气地说，
4: 可恶的小米，你竟然骗我。
2: 小米回答道，
3: 我虽然骗了你，可是我也帮了你呀，难道你不觉得肚子舒服多了吗？
4: 对呀，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呢。
2: 小兔子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不疼了。小米说，
3: 你胃里的黏膜发炎了，我现在在帮你修补呢。
2: 小兔子听完不好意思地说，
4: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2: 第二天，小米又说服小兔子把自己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肚子里蹦来蹦去，过了一会儿，小兔子的肚子又开始疼了，它对着肚子喊，
4: 小米小米，我胃黏膜是不是又发炎了？
2: 小米大喊，
3: 你吃了太多的东西，大家都堵在胃门口呢，我都快被挤得没地儿站了。
2: 小兔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4: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贪吃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3: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2: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4: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3: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2: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4: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2: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3: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2: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4: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2: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3: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4: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3: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4: 那好吧，我去看看。
2: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3: 我的女主人。

0: 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1: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0: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2: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1: 哎，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2: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5: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6: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7: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5: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1: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8: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6: 好的，妈妈。
1: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6: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1: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

0: 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1: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背地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0: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2: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3: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2: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4: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2: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3: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2: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0: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3: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0: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3: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0: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4: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2: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4: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2: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0: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4: 怎么回事？
2: 你们尝尝看。
0: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4: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0: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

0: 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1: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0: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2: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0: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3: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七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1: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四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乌云从远处急急地飘来，一下子遮住了太阳。正在门口晒干草的大象急坏了，他请了一只红胸脯的小鸟飞上天空去和乌云商量商量。这时能不能不要下雨？他正晒着准备过冬的干草呢。红胸脯小鸟飞上天空，不一会儿他飞回到房檐上，给大象传来乌云大伯的话：院前屋后树渴了，等着我的雨点下，老牛干活弄脏了，我要帮着冲洗它。大象一听连忙说：我去我去。大象从小河里吸来水，把院前屋后的小树小草小花都浇了一下。大象还从小河里吸来了水，帮刚刚干完活的老牛冲洗身上的泥巴。乌云大伯看着他，高兴地飘走了。傍晚，大象收起晒干的草，它热得满身淌汗，再说院子里也满是草屑，它多么盼着快点下场雨，让雨点来冲洗冲洗，凉快凉快呢。它又请了一只蓝胸脯的小鸟去和乌云大伯商量商量，赶快下一场大雨。不一会儿，蓝胸脯的小鸟飞来停在屋檐上，它给大象带来了乌云大伯的话：熊爷爷家房顶漏，他怕大雨哗哗下，兔子门外晒衣服，下雨就给淋湿了。大象听完马上说：我去我去。大象帮熊爷爷在屋顶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干草，熊爷爷再也不用担心屋漏了。大象来到小兔家门口，把已经晒干的衣服都收下来，给小兔送进屋去。这时乌云大伯来了，他带来满袋满袋的雨点，稀里哗啦噼里啪啦，雨点下来了，雨点赶走了闷热，雨点冲走了灰沙，四周变得又凉爽又干净。大象抬头看着雨点哈哈的笑呢，他在感谢好商量的乌云大伯。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5: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4: 小狗也附和道：
6: 嗯，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4: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7: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呀。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4: 大虾提议说：
5: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4: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8: 好，就这么办。
4: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5: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6: 是呀。
4: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6: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4: 天鹅思考道：
7: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

0: 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9: 晚上好，梅拉姆。
10: 我不是梅拉姆。
9: 哦，那你是谁？
10: 我叫匹诺曹。
9: 你在这儿干什么？
10: 我在这儿看门。
9: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10: 那只狗跑丢了。
9: 哎，可怜的梅拉姆。我看你的样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10: 当然了。
9: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10: 什么协议？
9: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八只鸡，我们只吃七只，剩下的一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10: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9: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8: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10: 明白了。
8: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子旁边的鸡窝那里，用牙齿和爪子弄开鸡窝的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刚进入鸡窝，就听见小木门啪嗒一下关上了。把门关上的正是匹诺曹，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在门前放了一块大石头顶住门。接着他大声叫起来，
10: 快来人呐，有偷鸡贼。
8: 农夫听到叫声，马上跳下床，拿起枪把头探出窗子问道，
11: 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有偷鸡贼。
11: 在哪儿呢？
10: 在鸡窝里。
11: 我马上下来。
8: 很快农夫走出房门，来到鸡窝前面，他打开门，把四只黄鼠狼都抓了起来，塞进了布口袋，然后高兴地对黄鼠狼说，
11: 你们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了，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罚你们，可我根本懒得动手，明天我就把你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老板自然会帮我收拾你们的。
8: 接着农夫走到匹诺曹旁边，激动地问，
11: 你是怎么发现这四个小偷的？从前我忠实的梅拉姆什么都没发现过。
8: 匹诺曹本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讲出狗和黄鼠狼之间的可耻协议，可他想到那只可怜的狗已经跑丢了，不忍心告发他。于是匹诺曹对农夫说，
10: 偷鸡贼来的时候我被吵醒了，他们竟然想贿赂我，我虽然只是一个木偶，有很多缺点，可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坏家伙。
11: 孩子，你真是好样的，我这就放你回家。
8: 说完农夫拍了拍他的肩膀，帮他脱掉了项圈，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小朋友，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11: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7: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16: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7: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7: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7: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11: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7: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16: 为什么

0: 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雨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小鸟们都不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4: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3: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5: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3: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4: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3: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5: 什么事啊，婆婆？
4: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她说说话。
5: 行，我去。
3: 猪婆婆把喜鹊小喳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喳对小粉粉说：
5: 哎呀，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3: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6: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真想清凉一下。
5: 我有主意了，你等着。
3: 喜鹊小喳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6: 哇，你把雨驮回来了，
5: 你想要几滴雨？
6: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3: 喜鹊小喳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6: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5: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吧。
6: 好啊好啊。
3: 喜鹊小喳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6: 我感觉好多了。
3: 接着喜鹊小喳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她摸摸小粉粉的额头，笑眯眯地说：
4: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3: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4: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3: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喳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1: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0: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2: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0: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1: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0: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留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都不听劝，它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2: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0: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1: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0: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3: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0: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1: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0: 所以虽说小熊在炎夏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猪的故事。猪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猪宝宝，这三只小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猪妈妈给他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猪老大、猪老二和猪小妹。最小的猪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 猪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猪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猪老大的碗里。猪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猪小妹。就这样，猪老大和猪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猪小妹越来越瘦，猪老大却越来越胖。
4: Oh, no!
6: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猪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猪妈妈问医生，
7: 为什么猪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生病呢？
6: 医生看了看，对猪妈妈说，
8: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6: 猪老大和猪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
9: 妈妈，生病真难受啊，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6: 从此以后，猪老大和猪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猪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最美丽的花朵》。春天的早上，空气特别清新，两只可爱的小浣熊姐妹美美和莉莉一起去森林里采花，她们俩一边走着一边快乐地唱着歌。突然随风吹过来一阵呜咽声，
12: 咦，什么声音？
11: 小浣熊美美东张西望，原来前边的大树下有一只小鸟在哭泣。美美说，
12: 我们去看看吧。
11: 莉莉拉着美美的手不情愿地说，
12: 别多管闲事了，采完花还得赶紧回家呢。
11: 美美听着小鸟的哭声，心里有些焦急，说道，
12: 去看看，也许小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呢。
11: 于是她拉着莉莉的手就朝小鸟跑了过去。原来这是一只刚长齐了羽毛的小麻雀，它试飞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来，没办法回到雀巢里了。
12: 我来帮你吧。
11: 小浣熊美美迅速地爬上了树，小心翼翼地将麻雀放进雀巢里。小麻雀高兴地对美美说，
12: 谢谢你姐姐。
11: 美美告别了小麻雀，和莉莉一边走一边踩着路边的小野花。
12: 咦，那儿有一只小野兔，好像受了伤。
11: 美美看见一只小野兔正在痛苦地挣扎着。
12: 我不去，我还要采花呢。
11: 莉莉只管采花，美美只好自己去帮小野兔了。马上到中午了，莉莉和美美一起回了家。妈妈看到莉莉采了那么多花，一直夸奖她采的花又多又漂亮。莉莉可得意了，她向妈妈告状，说美美采花不专心，就爱多管闲事。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夸奖美美说，
7: 我亲爱的孩子，你采摘的是最美丽的心灵之花呀。
11: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美美一样，

地帮助别人，用善良的心灵关怀别人。这种用美德浇灌出来的心灵之花，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威伯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4: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但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5: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5: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

0: 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1: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2: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们以为威本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本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0: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1: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0: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2: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本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1: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儿上面。
2: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1: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0: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1: 这个怎么样？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1: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2: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0: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2: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2: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0: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2: 往天上跳！
0: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2: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0: 威伯照做不误，
2: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0: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2: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2: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0: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2: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2: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

0: 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1: 那条鱼有多重？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1: 然后怎么样了？
0: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1: 完了？
0: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1: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0: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尔，你该去睡觉了。
1: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贝，
2: 威伯尔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尔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小猴子种地的故事。春天来了，休息了一冬天的动物们都苏醒了，还有植物们也都伸展着自己的躯干，准备新一轮生长了。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说，
1: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千万不能浪费大好春光，要抓紧时间播下种子，到了秋天我们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6: 于是小白兔种下了萝卜，绵羊种下了白菜，大白马种下了南瓜，只有小猴子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该种些什么。小猴子找到小白兔，向小白兔请教。
7: 小白兔姐姐，你说我该种些什么好啊？
6: 小白兔一边在田地里忙碌，一边回答，
5: 种萝卜吧，又甜又脆，多好吃呀。
6: 小猴子听到之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回家就种上了萝卜。过了两天，萝卜出苗了，小猴子高兴地来到了绵羊家。绵羊听说小猴子种下的是萝卜，就说，
8: 猴弟弟，你为什么不种白菜呢？白菜多好呀，又鲜又嫩，比萝卜好吃一千倍。
6: 小猴子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回家之后立刻把刚长出来的萝卜苗给拔掉了，种上了白菜。又过了几天，白菜也长出来了，小猴子心里很高兴。他听说大白马种了南瓜，决定去参观参观。到了大白马家，大白马听说小猴子种的是白菜，便说，
9: 你为什么要种白菜呀？你看我种的南瓜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等到了秋天呀，就会结出又大又黄的大南瓜，又甜又软，可香了。
7: 原来南瓜比白菜好吃这么多呀，我也要种南瓜。
6: 小猴子

0: 回家之后，立马又拔了白菜苗，改种了南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秋天也很快就到了。这可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小白兔收获了一车萝卜，绵羊收获了一大筐的白菜，大白马家的南瓜也堆得高高的，足足能吃一冬天。可是小猴子呢？一场霜冻把小猴子还没有长大的南瓜苗给冻死了。小猴子白忙活了一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3: 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4: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3: 哦，太好了。
4: 哦，小虎，
5: 小虎，
6: 等等。
7: 刚才真是危险啊。
3: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8: 我们是
9: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3: 哇，真威风。
8: 巧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3: 哈哈，完全没注意。
7: 巧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3: 原来是这样啊。
7: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3: 嗯，我来试试看。
10: 红绿灯什么颜色？
7: 是红色。
10: 红灯
7: 巧虎做得真好。
3: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8: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3: 嗯，
11: 红绿灯什么颜色？
8: 是绿色。
11: 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以后再前进。
3: 学会看红绿灯了。
4: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7: 下次知道
8: 该怎么遵守
7: 交通规则了吧？
3: 我知道了。
8: 真棒，
7: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3: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0: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12: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0: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 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2: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她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2: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2: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他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2: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

0: 他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活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5: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4: 乔乔悲伤地说：
0: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4: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0: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4: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5: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4: 乔乔不哭了，他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0: 妈妈，我知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4: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5: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4: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她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带来一个关于守时的故事，名字叫做《欢欢迟到了》。这天，小熊欢欢和小伙伴约好，星期天早上9点在老槐树下碰面，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耍。小狐狸丁丁特意嘱咐了欢欢：
7: 欢欢，明天可千万不能迟到哦。
8: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一定早早的睡觉，明天准时到达。
6: 回到家吃过晚饭，欢欢打开电视，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播出了，于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个不停。很快，时钟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0点，妈妈不停地在催欢欢上床睡觉。
5: 明天不是要去游乐园玩吗？快去睡觉，不然明天早上会起不来的。
6: 妈妈催了好几次，欢欢才不情不愿地关上了电视，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欢欢一睁眼发现已经9点半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老槐树下。可是 老槐树下一个人也没有。欢欢生气地嘟着嘴巴说，
8: 哼，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6: 这时老槐树上正在忙着搭窝的喜鹊大婶听到了，他对欢欢说，
9: 你的小伙伴们早就到了，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等到你，他们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到了就去游乐场找他们吧。
6: 听了喜鹊大婶的话，欢欢惭愧极了，急忙一路小跑朝游乐园奔去。到了游乐园，找到了大家，欢欢低着头对小伙伴说，
8: 真对不起让你们等了那么久，以后我一定会准时的。
6: 丁丁拉起了欢欢的手，笑着对他说，
7: 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迟到就好了。
6: 在游乐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欢欢和丁丁还是没有玩够，于是两个小伙伴约好下个星期六一起去公园玩。可是到了星期六，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妈妈担心地对欢欢说，
5: 欢欢，今天天气不好，你改天再和丁丁一起去公园吧。
6: 欢欢摇了摇头说，
8: 不行，我和丁丁约好了8点钟见面，这次我可不能再迟到了。
6: 妈妈听到欢欢的回答，欣慰地笑了，
5: 我们欢欢真的长大了，知道要做一个守时的好孩子了。
6: 和妈妈道完别，欢欢就穿上雨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到了公园门口，欢欢果然看见丁丁在朝自己招手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要向欢欢学习，如果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就要准时到达，做一个守时的好宝宝。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5: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6: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4: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6: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4: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向伯伯，向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向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6: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4: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5: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4: 小鼹鼠急忙说，
6: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7: 什么？
4: 大家一起叫，
7: 原来是火烧云啊。
4: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6: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哦，
4: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8: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4: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8: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4: 小鼹鼠顺着向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

0: 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1: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0: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2: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0: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1: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0: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1: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0: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2: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1: 蜉蝣好奇地问：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2: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3: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2: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3: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2: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3: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1: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2: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1: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4: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5: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

0: 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咪咪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咪咪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咪咪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咪咪，
1: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0: 但是咪咪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2: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0: 咪咪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咪咪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咪咪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咪咪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咪咪心想，
2: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0: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咪咪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咪咪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咪咪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2: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0: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咪咪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咪咪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咪咪，把咪咪当成了安全的依靠。咪咪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咪咪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2: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咪咪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猩猩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咪咪，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咪咪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3: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5: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0: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3: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0: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3: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5: 笑笑举起手说，
6: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3: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5: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3: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0: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3: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3: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

0: 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1: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前姓篇。前姓的起源很单一，除了少数是外族改姓外，大多数都有同一个老祖宗，那就是尖坑，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彭祖。尖坑是颛顼的第八代子孙，传说尖坑活了140多岁，被人们视为长寿的象征。尖坑这一族的人继续发展，到了周文王时期，他的子孙里有一个叫尖福的人，做了周朝掌管全国税收和钱粮的大官。从此这一族就开始兴盛起来。为此，尖福的子孙们做了一个决定，
3: 要不是尖福，我们家族也不会这么兴旺。我们把尖字上面的竹字头去了，改成钱，让后代们都知道是尖福才让我们家族如此兴旺。
2: 于是钱姓就出现了。钱姓最巅峰的时期要数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杭州有一个叫做钱镠的人，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关于钱镠有一个小故事要给大家分享。钱镠当上吴越王之后，仍然与他的夫人吴氏很恩爱。吴氏是一个孝顺的女子，即使已经当上了皇后，在每年年中的时候都要回老家一段时间照顾自己的父母，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返回杭州。有一年的年中，吴氏回到老家去照顾父母，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钱镠带着侍从出门踏青，看到道路上的桃花都开了，柳树也泛着青芽，就自言自语道，
4: 夫人怎么还没有回来？往年的这个时候她都回到杭州了。
2: 于是他决定写一封信给吴氏，
4: 夫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2: 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路上的花已经开了，我在这等你慢慢回来。夫人吴氏收到这封信后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说，
5: 大王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现在寄信来说在杭州等我慢慢地回去，我怎么能真让大王等呢？
2: 吴氏就迅速收拾行装回到了杭州。后来钱镠的这句话被改编成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

0: 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1: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2: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0: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2: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3: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0: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她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她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2: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3: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0: 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2: 妈妈，怎么了？
3: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3: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带上啊。
4: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3: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5: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6: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奇特的备忘录》。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条备忘录，尽可能站着，这样裤子就能够穿到明年春天。写这条备忘录的人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德弗·列斯特。当时有人就问他，
9: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奇怪的备忘录呢？
8: 德弗·列斯特回答说，
0: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四处奔波，靠做各种零活谋生，晚上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里搞发明创造。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研究无线电波和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时间出去做零活，所以穷的身上只剩下一条旧裤子，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才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随时提醒自己尽量站着做实验，尽可能减少裤子的磨损。
8: 那人接着问道，
9: 我看你还光着脚，那是为了节省鞋子咯？
8: 德弗列斯特笑了笑说道，
0: 被你发现了，哈哈哈。
8: 就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德弗列斯特的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玻璃管，这就是三极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史上的创造发明是与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没有德弗列斯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世界上第一支三极管的诞生。
6: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猫头鹰真棒》。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大猩猩，它在树林旁边的田地里种了好多卷心菜，每天它辛辛苦苦地除草施肥，卷心菜长得非常饱满。终于卷心菜要丰收了，大猩猩请小鹿和小熊过来

0: 帮他收菜。可是当他们来到田地里，却发现很多卷心菜七扭八歪地倒在地上，很多卷心菜的叶子上面都有牙齿印儿，好像被谁偷吃了。大猩猩生气地说，
1: 到底是谁偷吃了我的卷心菜，真的是太可恶了。
0: 小鹿对大猩猩说，
2: 肯定是田鼠干的，去年我种了很多草莓，也被他们偷吃了不少呢。
1: 这可怎么办呢？这么多卷心菜一天可收不完呢，晚上田鼠又来捣乱，可怎么办呢？
2: 别急，你可以请猫头鹰帮忙，他可是捉田鼠的好手呢。
0: 于是大猩猩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是猫头鹰的家，他对着树洞大声说，
1: 猫头鹰在家吗？
0: 猫头鹰从树洞里探出头向下看，对大猩猩说，
3: 你好啊大猩猩，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你好猫头鹰，我家田地里的卷心菜被田鼠偷吃了好多，我想请你帮帮忙，捉住这些捣乱的田鼠。
3: 这好办，今天晚上我就去捉田鼠。
1: 那真是太感谢了。
0: 到了晚上，猫头鹰飞到了田地旁边的树上，暗中观察着田地。没过多久，几只田鼠出现了，它们偷偷摸摸地溜进田地，准备偷吃菜叶。突然，猫头鹰俯冲下去，一口咬死了一只田鼠。其他田鼠看见了，撒腿就跑，猫头鹰紧紧地跟了过去。这一个晚上，猫头鹰一共消灭了五只田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田鼠敢来田地里搞破坏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猫头鹰善于捉田鼠，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我们要善待猫头鹰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

0: 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1: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0: 他讲什么故事了？
1: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0: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1: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0: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1: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0: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1: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0: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3: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0: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3: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0: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3: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0: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3: 不，我不明白。
0: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3: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0: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3: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0: 还行。
3: 胃口好吗？
0: 是的，他总是很饿。
3: 晚上睡得好吗？
0: 也不错。
3: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0: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3: 芬多大了？
0: 他8岁了。
3: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0: 他认识亨利·富塞。
3: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0: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3: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金鱼拔牙》。从前，在一条小河里，生活着小金鱼和他的奶奶。这条小金鱼特别不听话，而且很爱吃糖。有一天，鱼奶奶对他说：
5: 乖孙女，跟着奶奶去大河里捉鱼虫吃吧。
4: 小金鱼不肯去，说道：
6: 奶奶，我不要去大河里捉鱼虫，它们好难吃，我想吃糖，甜甜的。
4: 可是奶奶说：
5: 你还小，不能吃那么多糖，不然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4: 小金鱼听见奶奶这样说，就生气了。
6: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不让我吃糖，哼，我自己去找。
4: 小金鱼说完就游走找糖去了。可是小河里哪儿来的糖啊？小金鱼游啊游，一直游到了一个小桥下面，桥上趴着一个小女孩，往小河里看，嘴巴里正吧唧吧唧地吃着糖呢。小金鱼闻到糖的香味，忍不住把头伸出水面，还吐着口水。小女孩看到小金鱼吐口水，就笑了起来，糖从嘴里掉进了水里，小金鱼一口就吞了下去。小女孩说：
3: 小金鱼，我们做朋友吧，我也喜欢吃糖，以后我每天都带糖给你吃。
4: 从此，小女孩每天都带糖给小金鱼吃，小金鱼也每天都表演游水给小女孩看。有一天，小金鱼没有去小桥那里，它躲在河底的石头缝里，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奶奶听见了，连忙去问：
5: 乖孙女，你怎么了？
4: 可是小金鱼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奶奶连忙带小金鱼去找螃蟹大夫，螃蟹大夫给小金鱼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对奶奶说：
7: 您孙女儿啊，这牙都坏掉了，是不是平常吃糖吃得太多了？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把牙都拔了。
4: 奶奶惊讶地看向小金鱼，问他：
5: 你从哪里吃的糖？
4: 小金鱼就把小女孩的事情告诉了奶奶，奶奶只好请螃蟹大夫给小金鱼拔牙。螃蟹大夫就用自己的两个大钳子把小金鱼的牙齿都给拔了，小金鱼变成了没有牙齿的金鱼。从此，小金鱼变得可听话了，它再也不敢吃糖了。后来，小金鱼长大变成了一条美丽的大金鱼，只是没有牙齿。而现在的金鱼，就是那条金鱼的后代，也都没有牙齿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快乐卷卷猫。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